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国风之作是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他用盛唐的故事外壳写进了普通人，在歌里面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他千里送荔枝的绝境任务，也唱尽了古今小人物的生存史诗。歌词开篇说，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就是即便如蚂蚁一般卑微，但是仍然想要从墙缝里面等到一束月光，守住心底的清白和希望。而最动人的是一连串的我当的宣言，我当逐明月枕清风，守住坦荡的初心，我当功有所长，学有所用，活得有尊严底气，我当尽来时路，尽高山，感恩每一步风雨的过往。陈楚生的声线带着被生活捶打过但依然干净的质感，将沧桑与温柔揉进了旋律。前奏的哨笛清越苍茫，像翻开千年的画卷，那歌声一起，就好像看见了长安街巷里无数平凡人认真生活倔强前行的模样。国风从不止于王侯将相的传奇，更藏在每个普通人的坚守当中。庙堂之外，敬每一个在世事中沉浮却始终初心未改的你我。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0: 昨天我过完了节以后啊，今天整个状态还是依旧砰砰砰，还是非常好。
1: 昨天你说过节的事儿呢，我就也不说什么了。
0: 今天依旧提的话，你就已经有点反胃了。
1: 这多大了还过儿童节？
0: 哎呀，心态年轻嘛。这话说啊，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让自己变得心态更

0: 年轻的一些好的办法呢，也希望大家能分享给我哟。
1: 昨天分享就行，今天就不用了啊。
0: 不是，大家希望多听我们的八点自来式，听到我们打鸡血的状态，各位也像我们这么嗨就可以啦。
1: 就是受到我们情绪的感染。
0: 对，那我们希望把快乐分享给大家，把这个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1: 你这个受到我们的影响，有时候早上情绪能稍微好一点。
0: 是的，那当然。
1: 但是我最近有一部电影给我看的就
0: emo 了。
1: 也不是 emo 了就是情绪低落的意思。
0: 哦，没事没事，你沉浸在电影的情节里面，我可以帮你拔出来的。我知道你讲的那部电影
1: 最近大家讨论的热度很高。叫
0: 我连看两遍。
1: 我把普通话版和潮汕话版看了一遍。
0: 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你读
1: 我不读，
0: 你读
1: 我不读，
0: 哎呦，
1: 给阿嬷的情书。
0: 为什么我们要笑？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角度呢，非常的尴尬。到底是把它读成正确的读音“磨”，还是按照方言的约定俗成的读音读成“骂”？这个很考验我们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1: 主要考验听众
0: 啊。对对对，
1: 看他就是批不批评我们。
0: 那咱俩一块儿读一遍，你先来。那部电影看了吗？
1: 给阿嬷的情书，
0: 也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非常的火
1: 啊，很感人，很感人，
0: 非常感人。你要说到
1: 这个不重要，读音不重要、啊。
0: 对对对，过，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说咱先不讨论阿嬷阿嬷的事儿，咱先讨论那个情书的事儿。你上一次写情书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或者是说你上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
1: 有些朋友，年轻的朋友可能说了，我从来没写过信，
0: 就是拿笔写字儿啊，然后把就是你的思想啊，这个文采啊，都通过笔给它写书写出来。你这么说吧，你别说写文章了，也别说写信了，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一篇完完整整的作文了？
1: 就别作文了，文章也不一定非得是作文，
0: 尤其是成年人就多少人上一篇作文是不是
1: 还停留在毕业论文那儿？
0: 不，我觉得上一篇应该是去年年底的年终总结，而且特别过分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有的人年终总结都已经不按套路去写了，就是把汉语语法里边那些承上启下那些关联词全都去掉，前言不搭后语，每一句都是并列关系，你懂的，你懂的，列出来，然后他们告诉我这叫思维导图，
1: 当然有很多人说了，说现在有 AI 了，也不需要什么写作能力了。就我跟你讲，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从现在的 AI 的写作水平就可以看出啊，如今的成年人不仅有部分成年人啊，不仅写作能力没有了，而且连基本的审美能力都没有了。
0: 他觉得那还可以的是吗？
1: 对，
0: 你像我们做节目，无论是新闻类型的节目呀，还是说资讯类型，还是说音乐类型，包括我俩这种随意聊天这个天马行空型的节目，但凡一个节目的稿子你要让 AI 写的话几乎是写不出来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尝试过。
0: 你别说让他写文稿了，你就说让那个AI 帮你写一个简单的日记，他应该能写的不错吧。
1: 我一开始是这么讲的，我尝试让 AI， 我说你给我写个日记，这快是真快啊，瞬间就写好了，
0: 对，几秒钟的事儿啊。
1: 对，
0: 来来来，你把那个当初那个 AI 给你分享的那个日记分享给我们听一下。
1: 是这么说的，
0: 你上次给我讲过一遍，
1: 说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平平淡淡的小事儿，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天气不晴也不阴，不冷也不热，早上我按时起床，穿衣洗漱，吃完早饭在家里坐了一会儿便出门走了走，路上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人和事儿，也没有发生任何有意思的经历，逛了一会儿我就回家了，中午正常吃饭，下午也只是静静的待着，一天安安静静的就过去了，就像苏东坡所说的，东边日出西边雨，也无风雨也无晴。虽然这件事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可讲的情节，但在我心里却十分难忘，让我懂得了平凡的日子也值得好好珍惜。
0: 我就记住了最后那一句话。
1: 什么？
0: 就是平凡的日子也得好好珍惜啊。
1: 哦，
0: 就是他拔高了一下，但是这个日子好像太平凡了，说的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压根儿啥也没记住，
1: 对不对？
0: 就是怎么说呢，你要说他写的好吧，你听完了以后真的觉得什么都没听进，你要说写的不好吧， 我依稀记得这个 AI 还帮你引用了苏东坡，
1: 哎，苏轼，
0: 拼

0: 而且还是个拼凑的，是不是？什么苏轼的上半句诗人刘禹锡里那个竹枝词里边的东边日出这个西边雨，
1: 对对对，
0: 下半句才是苏轼的定风波，也这个也倒是无情，也是无风雨也无情啊。
1: 嗯，
0: 这个作文风格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小学生二三年级的水平吧，我觉得。这种文章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哎哦，这种文章我告诉你在哪儿见过，
0: 哪里？
1: 开会的时候见过。
0: 谁家公司开会的时候
1: 哎，不是写日记啊，
0: 啊啊，
1: 就是这种风格。哎，我就各位听一听有没有
0: 啊，
1: 就是同志们，
0: 嗯，
1: 今天咱们凑到一块儿啊，不搞虚的，
0: 嗯
1: 啊，就跟大家伙儿交流交流，碰撞碰撞思想，对对思路啊。有些话呢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但是呢这个时间呢这句话我又不得不说啊。从当前的形势看呢，我们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优势和短板同在，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情况啊。整体向好是基本面，但过程里呢也有阶段性的问题啊，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认真研判。工作这件事呢急不得也慢不得啊，要以大局为重，兼顾当下与长远，既要收好基本盘，又要打开新局面。但凡有辙，谁也不会没辙，对吧？很多事情
0: 这个话说的也太经典了，但凡有辙，谁也不会没辙。
1: 哎，很多事儿慢慢来，
0: 嗯，
1: 自然而然就会有进展啊。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呢，吃透我们今天的会议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哎呀，
1: 把工作做细做实，不要搞一刀切啊！
0: 各位都懂的，
1: 不要做表面文章，
0: 嗯，
1: 剩下的待会儿结束之后呢自行理会，
0: 嗯，
1: 抓好落实
0: 啊
1: 解散
0: 没啦，
1: 没了。
0: 刚刚讲的这么一大段也得亏您费老劲把它给串起来，
1: 哎，不
0: 串得非常的完美。
1: 嗯，
0: 上下句联系的呢就是挺好，
1: 是，
0: 但是就你讲完我也不知道你讲了个啥具体是什么呢，全靠我自己去意会。
1: 哎哎哎哎，
0: 等于一千个参会的人有一千个会议精神，
1: 哎，是这样的，这种会议就完全没有开的必要了啊，就跟刚才那日记一样嘛。
0: 嗯，
1: 你说
0: 好像说了，又好像啥也没说。
1: 对，你说他有水平吧，你不知道他讲了什么；你说他没水平吧，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讲的还是真不错的啊，听得我难以消化，感觉。
1: 今天跟各位聊一聊，你上一次写东西，
0: 手写，
1: 哎，手写的文章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是的，你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粉丝福利群进到群里聊天哟，
1: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世镇江来，关注一下我们，我们在里边还会有很多的福袋呀福利呀送给大家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丢火车
1: 乐队的
0: 火车日记。

0: 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10: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的手。哎，大家来看自己的手的中指啊，第一个指节的地方。
1: 今天什么时候说手的事儿了？
10: 写东西嘛。我是说你那个手的中指那个地方啊，有没有？我不是给大家竖中指啊，我意思是这样，有那个、
1: 啊、
10: 有那个吗？有那个剪子吗？有那个弯度，有那个弧度吗？
1: 就是在中指的。
10: 第一个指节，
1: 第一个指节处，
10: 对
1: 的侧面
10: 啊，对，
1: 没有，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现在没有了。
10: 我现在还有的，嗯，
1: 现在写，平时工作还这么那个写作的，
10: 我哪天不写啊？那天外面我哪天不得签好几个名儿？
1: 就签个名儿就。
10: 说到这个啊，你现在还多久都没有用笔写过东西了？
1: 嗯，
10: 刚才有人说那写月算吗？就是家长每一天在那个作业上要签名儿。
1: 哎，他不一定是家长写的，
10: 或者是领导写的 啊，这个文件已阅。
1: 那个不算。
10: 请什么什么部门传阅。
1: 我们说的是写作啊，不是写字儿啊。
10: 写字儿
1: 你肯定有经常写，
10: 嗯
1: 啊，但是写作，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长时间没写过，没写作过
10: 了。要说到这儿的话，我天天都在写作，这是认真的。
1: 嗯，
10: 我俩天天都在写作。
1: 哎，对，
10: 我们只不过是用嘴巴在写作啊，就是有我们以前啊那个小主持人班的地方呢，有一门课就叫嘴巴作文，就是能让你出口成章，也不是说包的啊，就是教你一种方法啊，教你一种逻辑，从上到下怎么串成一条线，怎么变成一篇小小的文章，把它朗诵出来。这个真的，如果你家孩子也缺乏这样的能力的话，可以顺势跟我们的大管家联系一下啊。
1: 嗯，我们顺势也这、那个、
10: 做一下那个小广告。
1: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或者直接拨打他的电话啊，183-4481-1963。
10: 对，我们说现在成年人这个写作能力真的是有所退化的。
1: 嗯，
10: 其实也不是个别现象了，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吗？
1: 对。
10: 因为现在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文字呢就成了最吃力不讨好的那一个。
1: 对，因为自从咱们有了互联网之后啊，咱们之间交流就发生很多的变化。
10: 对，
1: 就俩人聊天，从最开始完整的一句话，就变成了一句莫名其妙的网络热梗，对吧？然后呢，再退化成几个数字，
10: 曾经的数字文学，
1: 或者英文的简写，
10: 或者是火星文，
1: 现在都直接发表情包了，
10: 表情包就能代表一切了。
1: 对，这都不难理解。
10: 嗯，
1: 就有人讲话为什么一直停留在上学写作文的
8: 水平啊、嗯，因为那会儿已经是他们写作能力的一个巅峰了。
10: 是的，再往后的话，写不出比那个时候更好的文章了。
8: 对，
10: 你要说的写作文啊，哎，你会发现 AI 这方面跟我们小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像。
8: 嗯
10: 啊，你一篇文章，你可以看到好。好多这个范例作文的影子、
8: 啊、
10: 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作文都是这么写的，
8: 以前都背嘛
10: 啊，天下作文一大抄、嗯、啊，不是这一句就是那一句、嗯、反正抄来抄去什么摘抄而已、哎嗯、
8: 开头都是万能的标配。
10: 对
8: 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10: 白驹过隙
8: 啊、转眼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
10: 嗯，
8: 什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往事像天上的繁星，数不胜数。
10: 嗯，
8: 在我的记忆长河里，有一件事儿像一颗闪亮的珍珠，永远熠熠生辉。
10: 好，这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开头。
8: 人生中有许多难忘的事儿，有开心的，有难过的，有感动的，点点滴滴哒哒
10: 啊，然后就开始了啊。
8: 嗯，
10: 是不是？不是我一个人吧、
8: okay.
10: 我觉得大多数人的开头都是这么写的吧。
8: 不能说完全一样，它类似、
10: 全国虽然不同卷，但开头基本上就这么几句话、
8: 哎、
10: 啊，中间你甭管写的是什么事儿，反正结尾呢也是大差不差，结尾一般都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做人呢要诚实，要勇敢、要懂得感恩，
8: 就不同的思想来、
10: 对对对，
8: 转换一下啊。
10: 反正通过这件事儿我明白的道理，
8: 嗯嗯、
10: 啊、或者是这件事将成为我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8: 嗯，
10: 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啊，多么难忘的一天啊，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反正我小学的时候这个作文结尾都这样。
8: 哎，都差不多、嗯、啊，不能说完全一样啊、嗯、但基本的意思就这么个意思。
10: 就哎，就这给我们的脑子里边好像就有一个模板，
8: 嗯，
10: 就定格了，就以后你包括我们长大了，咱俩现在工作了啊，就我们的工作当中经常就会有一些广告软植嘛，
8: 嗯，
10: 对吧，
8: 嗯嗯嗯，
10: 弄到软植词当中，我们也是有模板的。
8: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开头我们就不说了啊，
10: 嗯，
8: 就是什么转转几十年时光过，人生中有许多难忘的事儿 啊，有开心的，
10: 也用过很多东西，
8: 哎、就是，
10: 有一些这个点点滴滴的，这、
8: 哎、
10: 是，
8: 哎，特别是每当我想起以前身体沉重、湿气重的那段日子，我就夜不能寐。那时候的我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舌苔厚腻、整个人就像是被雨淋了的棉花一样，提不起精神，
10: 是吧？
8: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
10: 他
8: 珍宝，珍宝岛五指毛桃服饰膏啊，
10: 哎呀，
8: 里面有19种纯植物草本，其中最重要的是茯苓啊。
10: 嗯，
8: 这个服饰膏呢，用的茯苓呢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
10: 嗯，
8: 那除了茯苓呢，还有什么桑葚呐、赤小豆啊、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大家应该也都大概知道有什么作用，比如山药就助消化嘛。
10: 哎，
8: 啊，莲子让人睡得香，就搭配在一块儿，对身体调理还是有好处的。
10: 对的啊，我们说到这一款珍宝岛五指毛桃，既然说了，就多说一句，这个五指毛桃服饰膏啊，在官方旗舰店一瓶是86块钱啊，买3瓶得花258。今天我们翡翠甄选商城的3瓶仅需要139块钱，拍4瓶只要179哟，
8: 没错，
10: 每瓶足足200克，用量扎实啊，零添加蔗糖，然后色素、防腐剂啊，玻璃瓶包装，放阴凉处。能存很久的，每天挖2勺，用温水那么冲开了以后喝、或者直接吃都很方便的，
8: 没错，
10: 3大瓶够吃小一个月的量吧，算下来每天花不了几个钱，对吧，就能帮大家把身体调理的棒棒的、
8: 各位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说完了之后呢，你结尾得结一下，
10: 结尾
8: 啊，做完那得有结尾啊，
10: 结，
8: 通过这件事儿我明白了、
10: 你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
8: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0: 是的，
8: 做人不仅要诚实勇敢、更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10: 是啊，
8: 买件服饰膏的小事儿会成为我健康之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啊！
10: 哎呀，想要的朋友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能让你领会一下这件事有多么的宝贵，是吧？来自大张伟超甜小作文。

0: 点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7: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8: 我妈妈什么最长？
9: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0: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4: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1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6: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6: 我是张扬。
15: 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近期写过信呀，写过情书呀，写过作文呢，写过演讲稿啊，就是用手写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不写不知道。哎呀，这些文采啊，到用时方恨少，就觉得词儿都拽不出来，这个写作能力慢慢有所退化，是吧？
16: 写作呢，有时候也不需要拽词儿 重要的是你的逻辑，你的思想一定要表达清楚了。
15: 哎呀，关于这个写作能力的退化吧，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外部环境使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内驱力的一个缺失。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就包括成年人也好，孩子们也好，内驱力其实是他写作 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元素啊。
16: 啊，别的不敢说啊，写作这方面确实我们还可以啊。
15: 对，
16: 因为也是属于文字工作者，
15: 脑力工作者，
16: 也写，平时也写。所以呢，我说说自己的感悟啊，就行话讲，就是业内专家这个指出啊。外部环境我们都懂啊，毕业之后他没什么场合写文章了。但其实呢，我觉得内驱力是真正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我们很多人呢不善于自我表达。也不想表达。就导致哪怕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写作文，也没有什么真实实际的内容。
15: 哎，对。但是我们当时写作文确实是有那个套路的。
16: 对。
15: 你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没讲到什么痛点啊，或者是能感人至深的一些引人共情的点。
16: 哎，
15: 因为你写的太空太飘太无所谓了。
16: 没错。就比方说进入公园，
15: 首
16: 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假山，哪怕这个公园它没有假山，但是为了映入眼帘，这个高级的词汇也必须得有假山。
15: 首先映入眼帘的
16: 是假山，
15: 公园肯定是假山，不然还能有什么
16: 冰淇淋摊啊？
15: 不行，
16: 就进门的肯定是那东西，那卖的好啊，对吧？
15: 然后有些人你要是形容他，比如说我看到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没有见过你作文里面写谁是小眼睛的。
16: 对，
15: 因为炯炯有神这个词儿必须得用啊。
16: 对
15: 啊，哪怕这个人眼睛真的就跟浩哥荣浩哥哥一样，真的就是那么小，但是你为了写炯炯有神这四个字儿，你必须得他是大眼睛。
16: 对，所以呢，我们并不把写作当成表达自我的一个方式，它仅仅是为了完成作业。那么写作其实就失去了它本身的一个意义。
15: 是的啊，你像我们平常写写稿子呀，写写内容啊，就是不同的阶段还是真的有不同的感受的。我一开始觉得最开始啊，就是要表达自我，然后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到后来呢，你写作会让你看到自我，你回过头看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啊，就包括以前我们的一些文稿啊什么的，能看到自己的一些过去。
16: 对。
15: 到现在的写作呢，慢慢觉得就像一场修行。因为这个能让人，就是你写东西的时候能让人冷静下来，为了表达却不急于表达，找到自己又放逐自己，是不是很高端？
16: 对对对对对，
15: 兼顾当下又能兼顾长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6: 不对，这不是开会时候的事吗？
15: 开会的时候领导讲的词儿，
16: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5: 以后我记一下，拿个小本记一下，以后我得写，我写作里边得用上。
16: 村上春树曾经说过，
15: 一定要引用
16: 括弧写作文
15: 啊，
16: 一定要带上名人名言，
15: 对，
16: 显得高级。
15: 就是，不管是谁曾说过啊，
16: 村上春树曾经说过，
15: 彼得章曾说过，
16: 不管全世界所有的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儿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
15: 对，就是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16: 对，各位一定要做自己，表达自己，然后重新认识自己。也许呢，你就可以像我一样，经常
15: 像您怎么
16: 留下一些内心的文字。你不一定非得手写啊，网上打个字也可以，日积月累的。你就这么说，我毫不夸张的说啊，就有一天我这个人不在了。对吧，就未来嘛，你只要把我们节目重新翻出来，你从头捋一遍，你会发现节目它只是表面现象，它不是什么笑话段子，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资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它实质的内核。
15: 你怎么能说什么资讯段子都是乱七八糟的呢？
16: 哎，不是那些东西，它是一部人物传记。
15: 哦，
16: 真的，你把我的这一年做过的节目文字稿啊，我的节目的就是一本人物传记《张扬传》。下面得有副标题嘛，副标题就是“钱真难呐”。
15: 什么？
16: 合起来嘛，《张扬赚钱真难呐》。
15: 太冷了。
16: 好冷吗？
15: 太冷了，我以为你要转个多大的段子。
16: 没有。
15: 啊。
16: 憋不出来了，写不出来了。
15: 就像小时候硬要写一些词儿一样，是吧？必须得把一个段子给编掉。
16: 正常我们节目呢都会升华一下。
15: 升华一下呗。
16: 今天没有。
15: 就是话说啊，就是人呐，写作能力的退化很多是内驱力的事儿，对吧？因为你没有内驱力了，你觉得不需要表达自己了，你也不需要别人去懂你，你也不需要通过写作的方式让别人去懂你，但是你总希望未来你的孩子们能懂你的一生吧。你也可以把稍微写写日记啊啥的，
16: 你的那个一生也没有必要非得写下来吧，
15: 或者是 你走过的一些弯路，你遇到过的一些事情，你所感悟到的一些人生，你也希望能通过这样文字的方式能给告诉更多的人，至少能告诉你的孩子啊。
16: 但是呢，你的父母也是这么准备的。但是呢，有些弯路啊，他非走不可啊。你不是告诉他就能有用
15: 的。就是当一个主持人在拔高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往你往下拽。
16: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很有哲理的。
15: 容我再往下拔，再往上拔一下。
16: 别拔了，就这样吧。
15: 必拔必拔，做写文章。这样，杰瑞，其实文字它真的是有它独特的魅力。不能说我跟张扬两个人是有多么爱写作，但是我们确实是，平常爱
16: 不写也不行，
15: 爱读点书。
16: 工作就是这个啊。
15: 对你要是不读书或者是不写，你慢慢的你也会被时代所淘汰。这可能因人而异，或者是因你的工作而异啊。当然，你写着写着，读着读着，你会发现文字里面的不同的魅力，你也会感受到不同的人生，怎么说呢，无论你是哪一种方式吧，或者是说你听广播也算是一种阅读啊，你拿这个手机的备忘录记也算是一种写作，它不方式不一定，但是内核是一定的。包括你写作文，你用嘴巴说作文也是一定的。如果你能顺畅的把你心里所想所感悟到的用合适的语言精彩的这个词语把它表达出来，也是一种成功，
16: 然后就拍成短视频了啊！
15: 所以你家孩子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或者你从小愿意帮他多锻炼锻炼，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我们的大管家。因为在我们这里啊，本来就是媒体嘛，本来就是做这一行，就我们尤其是电台，就是靠嘴巴在输出的啊，把你大脑里边的话串成一排，然后慢慢的把它排队蹦出来。所以呢，大家也可以从小来培养啊，来拨打一下大管家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也给小朋友们一个学习提升的机会。
16: 这不是拔高啊，你就是拔到广告上的
15: 这个职责所在，敬请理解。一起来听歌，来自苏打绿《小情歌》。

0: 最近那个挺火的电影啊，给阿嬷给阿嬷的情书啊，
1: 哎呦，我们都得要读两遍，兼顾两个群体。
0: 因为有
1: 不要攻击我们，有的人说你们读什么阿嬷应该念阿嬷，有的人说你们读什么阿嬷应该念阿嬷。
0: 好了，这事儿不解释了
1: 不解释了，不解释了。
0: 就是最近这个电影很火
1: 啊，
0: 就是也让我们想到了说写情书这事儿啊，
1: 写作这事儿啊。
0: 我老早以前写的情书了，我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再没写过情书了。
1: 上了大学就开始不写情书了，那不是才疯狂写情书的开端吗？那个时候，
0: 其实说实话啊，疯狂写情书的应该是在高一阶段，那会儿写的比较多一点。但
1: 这样啊，
0: 早恋不提倡啊，但确实是啊。
1: 那说来有愧惭愧，我这一辈子也没咋收到过情书。
0: 但写情书呢，说实话，它还是挺考验人的能力的
1: 啊。对，你看你
0: 有我们当时就有职业的，不能叫职业的，
1: 代写
0: 哈，专业代写。
1: 当年学校就有这个咸鱼做这生意是吧？
0: 哎，对，我们当时我们班的那个语文课代表，写情书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哦，
0: 帮忙的，对，比如说他可以口述你写，那你也可以让他帮忙代写啊，他的字儿好看
1: 哦，是这样的，又有文采，字儿又好看。
0: 对，
1: 现在很多人，你像有人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说，现在别说写作了，写字儿都难，偶尔写个啥字儿都忘记咋写了。然后这个野子说，年纪越大，写东西的时候就越不知道写什么。
0: 我觉得啊，可能手机玩多了，
1: 手机玩多了跟我写作
0: 脑子就迟钝了。
1: 不，手机玩多了真的会忘事儿，真的很容易，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记忆力不行了，确实会提笔忘字儿啊。
0: 对，
1: 甚至是我，哎，我刚才想写一个什么话来着，你甚至都想不起来。
0: 对，这个很多人就调侃自己说青年痴呆了嘛。但其实啊，认知力、注意力它是受很多因素干扰的。心智游移呢，它是重要的方面。手机因为依赖跟网络成瘾者会更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
1: 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心智游移。心智游移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心却飘到了别处。
0: 没错，
1: 就是你偶尔走神是很正常的，但长时间脱离当下任务不受控的神游，就会削弱工作记忆和专注力。让人变得很迟钝。手机呢，我们就说它平常提供了很碎片化的、高刺激的，然后快切换的一种信息流，对吧？每隔几秒就会有新鲜刺激的东西来刺激你，你的大脑就在不断的在不同内容之间跳跃，久而久之，你的注意力的阈值就被拉低了。即使是你放下手机啊，大脑也习惯了这一种游移模式，很难长时间聚焦一件事情。
0: 没错，所以呢，因为玩手机脑子变得迟钝的人呢，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一些多任务的切换，也可以试着集中冥想冥想，对吧？每天花个5分钟10分钟的，静坐一下，有人说啊，我没时间，不可能啊，不可能没有时间的，
1: 5到10分钟的时间还是可以的，
0: 就跟出去运动什么跑步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一样啊，就很多人就没时间，不可能。
1: 不是，我现在就是说了，你当你解决一项工作以后，暂时放松的时候，你手上不抓个手机，你是不是难受？
0: 哎，就觉得放松应该就是玩手机。
1: 对，你当你说哎呀，我现在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吃我的早饭了，是我自己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你是不是不抓个手机你就难受？当你准备拿着纸去上厕所的时候，你手上是不是不抓个手机你就觉得难受？
0: 上厕所还是得带手机的，因为我家的那个沐浴露什么洗发水的配料表我已经读完好几遍了，我不能再看了。
1: 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离了它1-2分钟，你就马慌激躁的，你进了电梯，你是不是习惯性的就掏出了手机？
0: 主要是不想跟电梯里的人说话。
1: 对，你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其实问题有点严重了，咱们真的可以放空一下啊。我们就庆幸咱们每一天早晨做节目的这一个小时，我是严格控制自己的，没有手机的。
0: 也就这一个小时了、当然了，
1: 不容易啦。
0: 很多人依赖手机，但是呢，有时候又恐惧手机。就是害怕别人打电话来。发信息可以，但不能给我打电话。
1: 那肯定不能打电话，我都不带接的。一般听我的声音，比如说请我出去主持是要付费的，你听我声音要付费，你知道吗？
0: 拉倒吧。就是所谓的电话恐惧症嘛。
1: 那是不仅我一个人有，大家都有哈。
0: 其实是一种社交恐惧症，或者说是一种社交焦虑症。
1: 哎，
0: 主要就是手机常年静音，而且有时候假装不知道电话响，
1: 对，
0: 不接啊。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用短信包括微信等等这样的文字形式交流的时候没有。 有障碍，
1: 对，
0: 但是呢害怕电话联系，
1: 对
0: 啊。第三呢就是不主动打电话，
1: 嗯，
0: 啊，也不回复未接来电，
1: 对
0: 啊。当然要提醒大家，陌生的未接来电尽量不要回啊。再一个就是手机铃声响的时候心里会发慌，
1: 真的会发慌哎，
0: 嗯，
1: 我以为是我自己病得不轻了，大家都是这样哈。
0: 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比如说文字对话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回应，
1: 嗯嗯，
0: 但是打电话你不能说人家说完话了以后你在那停了三四秒钟不说话，
1: 嗯，
0: 对吧，他要求你快速的反应，
1: 嗯，
0: 然后做出决策，有可能说错话呀，会错意啊，就导致内心的不安容易被放大，
1: 对，
0: 嗯，
1: 就像我有的时候呢会说错话，然后导致这个事情呢就适得其反，然后就会有心理阴影，下一次呢就不敢讲话，嗯，
0: 还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容易紧张跟自卑，
1: 嗯，
0: 对他人的拒绝呀，评价等等这些东西高度的敏感，
1: 嗯，
0: 啊，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了，
1: 嗯，
0: 啊，这个完全没必要。
1: 对，如果通话当中没有能够及时回应对方或者收到对方的回应，那你就会衍生出那种尴尬和恐惧，所以导致你越来越抗拒通过电话去交流，
0: 嗯，
1: 要不咱还是手机发信息，你发信息给我啊，
0: 嗯，还有
1: 我们微信联系啊。
0: 还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那个社交对象啊，比如说你的客户啊，
1: 嗯，
0: 你领导啊，
1: 嗯，
0: 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出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被骂过，
1: 哦，
0: 或者被客户拒绝过，
1: 哦，
0: 啊，就容易不知道怎么去捕捉对方的情绪跟状态，
1: 嗯，
0: 啊，就容易瞎揣测，就会不喜欢打电话，
1: 这也加剧了对打电话的一个恐惧啊！我们也讲到现在时下一种社会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爱接电话了。
0: 这就跟我们今天的写东西啊，
1: 嗯，
0: 它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很多人觉得现在自己写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1: 嗯，
0: 文笔就是写作能力退化了，
1: 嗯，
0: 但是呢又不太愿意说话，更愿意打字，这不还是一种写作吗？
1: 说话是及时的反应，对于你大脑的语言组织能力是有极高的要求的，这也是我们主持人的一个强项。
0: 你要干嘛？
1: 今天我是尽职尽责啊！说实话呢，你能短时间内在脑海里组成一篇文章，然后顺畅的表达，这是一种能力。你说我可以拒接电话，我可以发信息，但是你万一你要到领导面前去汇报工作，你要到客户面前去阐述想法，阐述方案，你也说不行，领导我给你打电话吧，哎，不行，甲方我给你发微信吧，来阐述吧，行不行？不行，社会上还是需要有很多面对去沟通交流的这样的机会，你必须得去面对的，是不是？所以你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能力，表达非常的重要，从小就要应该培养孩子的这方面的能力，以后呢才会受益终身
0: 啊。如果各位想要的话，可以向孩子培训一下，或者说练习一下的，
1: 嗯，
0: 跟我们大管家联系啊，183-448-11963。今天说了
1: 三遍，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哟，我们来带您的孩子啊去锻炼他的表达能力。好了，记得这个电话，万能的电话，183-448-11963。嗯，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
1: 是的，谢谢各位收听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事儿，留出热爱和成熟清晰的方法论，使用清晰的方法论，使用技巧，真实的案例，不鸡汤，不玄学，可以直接落地。生活中啊，大家可以留出一定的时间来整理自己，重新出发。读这本书呢，学会管理时间，管理精力和生活，告别内耗，高效成长，最后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他在中国台湾出道，却成为中国香港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他唱了40多年，如今依旧是活力无限。当看到满头银发、年过六旬的他身着一袭红衣，再一次优雅自信地出现在舞台上，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岁月不败美人。而当他开口演唱的时候，所有往事仿佛一瞬间跨越万水千山汹涌而来。

潇洒走一回，演唱者叶倩文，本期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叶倩文曾经有多红，今天坐在这里听她的老歌，想来仍然是不敢置信。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有一段时间不管你走到哪家音像店都能够听到这首潇洒走一回。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办法想象这首歌当年的红和火，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红遍了全中国，有着最最广泛的受众，最多的时候一天换10个电台电视台，你能够完整听到10遍这首歌。不过这首歌红也是有道理的，歌曲伴奏里加入了二胡、古筝、琵琶这些传统民族乐器，和明快的节奏进行混搭，非常耐听。而整首歌不管是曲风还是歌词，都无愧潇洒两个字，一句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更是说不出的肆意风流。叶倩文的歌唱之路开启于1980年，那一年19岁的她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接着她一连发了3张专辑，但是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1984年的时候，她将演艺事业转移到中国香港，推出了个人第1张粤语专辑《叶倩文》，一段歌坛传奇正式拉开了序幕。

0: to me.
1: This is 来自于叶倩文的《零时十分》，选自她1984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粤语专辑。当年23岁的叶倩文一开口就让人惊艳，悠扬婉转，丝丝入扣，女人的心事在她的歌声里四散开来。零时十分是叶倩文第一首大热的单曲，这首歌呢还入选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叶倩文也凭借这首歌啊，在当时抢手凌厉的香港乐坛站稳了脚跟。说来很有趣，这首歌呢是林子祥在上厕所的时候灵感突发一气呵成所做的。从小在外国长大的叶倩文看着零时十分几个字啊，是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他不懂中文，广东话也不利索，于是林子祥教了他一套方法，把英文字母拼注在汉字上面来发广东话的音。没想到叶倩文唱出来的粤语字正腔圆，像模像样。香港可以说是叶倩文的福地，从1984年开始，她的歌唱事业稳步的上升，在影视圈也是捷报频传，甚至还因为1986年主演电影《刀马旦》获得了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个时期的叶倩文发唱片、演电影、演唱影视歌曲，事业蒸蒸日上。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幽怨凄美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个词。作为1987年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这首歌出现在电影当中宁采臣和聂小倩每一个无奈分别的桥段，那种想要厮守不愿意分离的无奈挣扎被叶倩文诠释得丝丝入扣，细腻动人。这首歌也获得了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而歌曲也正式收录在叶倩文1988年的传奇大碟《祝福》当中。说到叶倩文的歌唱事业，这张1988年的专辑《祝福》是一定不能绕过的。当年专辑一经推出就引爆了市场，不仅迅速扬威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高达35万张，700斤的销量数字让唱片界瞠目结舌，成为了当年女歌手唱片销量冠军。专辑的主打歌《祝福》横扫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叱咤乐坛流行榜三大颁奖礼，半个月内叶倩文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刷新了前辈谭咏麟的记录，也让这首歌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一起来听这首《祝福》。

这首歌的旋律想必各位会很熟悉，它还有一个国语版本《驿动的心》。没错，这首祝福正是改编自姜育恒的这首作品。当初没有人能够预料一首改编的歌曲能够在香港商业电台的排行榜上停留八个月之久，并且获得了六个星期的冠军。而造就这一首金曲的，除了叶倩文大气兼细腻的演唱，还有几位功臣。首先就是曲作者梁鸿志，第二是编曲。原曲《驿动的心》配器比较的简单，而在华纳唱片的制作下，祝福在音乐上变得更加有层次感。而第三个要感谢的就是潘伟元创作的歌词，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这样的歌词让歌曲也多了一些中国式的古典美。从专辑《祝福》开始，叶倩文的事业逐渐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从1990年到1993年，他在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中连续四年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1993年还获得第五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一系列的成就也让他和梅艳芳、陈慧娴、林忆莲并成为当时的歌坛四大天后。潇洒走一回和下面要听到的真心真意过一生，都是叶倩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0: 真心真意过一生。这首歌叶倩文唱得好，快节奏不错，烂的唱腔洒脱又有力度，而黄沾的词更好。熙熙攘攘为名利，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歌到现在还是能给人以启示，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1: 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
0: 我一直很喜欢叶倩文的歌，喜欢她有点老派却又动人的高音。那会儿四大天王刚火，李宗盛带着他的女弟子们横扫乐坛，小虎队、青云直上，还有深情的周华健、幽怨的叶倩文，他们构成了我和很多人童年流行音乐的启蒙。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听到这些歌曲时候的惊艳，虽然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旋律居然可以在脑袋当中盘旋一整天。而回忆总是那么的奇特，你以为你把他们全都忘了，可是就在不经意间就被这一小段旋律给勾起来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继续来听到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当年红极一时的对唱情歌作品《选择》。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叶倩文。

焚心以火，这是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导演张艺谋，主演巩俐、张艺谋，据说是张艺谋当年特别为了巩俐捣鼓出来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的剧情呢乏善可陈，不过这首主题曲还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当它配上剧情，叶倩文的演绎让人感觉荡气回肠。其实听叶倩文的歌，你会发现她的歌声很特别，最婉转的情歌到她的嗓子里都会染上一点厚厚的紫红色，你会感觉有一点点铿锵，带着一丝坚韧。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情人知己》。

很多歌曲是有画面感的，而叶倩文的演绎总是能够让歌曲产生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她所要表达的那个意境当中。她的很多粤语成名曲很大一部分是改编的，这首《情人知己》也不例外。不过叶倩文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她的粤语改编歌脱离了国语歌词之后，反而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面貌。不管是珍重、秋去秋来、情人知己，他的粤语演绎为这些歌曲加入了沉稳庄重的气息，而这些慢板歌曲也因为他丝丝入扣的演唱得到了听众歌迷的热烈回响。继续来听到这首《秋去秋来》，改编自黄莺莺经典国语歌曲《哭砂》。

我的爱对你说，来自于叶倩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属于叶倩文的，她成了当之无愧的乐坛天后，专辑张张大卖，风头无人能及。只是歌坛更迭太快，叶倩文之后为了家庭逐渐退出了歌坛。在2004年的时候，她曾经试图复出，虽然已经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但向来看淡名利的她似乎也不是太在意。而如今她依旧活跃，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我相信他的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曲，还是会长久地住在我们的心中，每当歌声响起，总是能够撩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一片最柔软的地方。节目最后听到叶倩文《真心》，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
1: 叶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当年的校园歌曲充满清新、健康、阳光般的笑脸，即便是乡愁也是美好的。他们在每个时代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样的笑靥便是人间的美好。民歌时代是华语流行音乐值得纪念的时刻，李泰祥的人文美学至今仍然充满艺术之感，美好充满幻想。这是殷正阳，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是来自殷正阳，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这是李泰祥的作品。这首歌把现代诗歌与音乐的和鸣推向极致，改编自侯德健诗作的作品，通过奇遇的空灵出版与殷正阳的交响化的重饰，展现了民谣美学的双重维度。这是来自叶倩文的《山之旅》。

这是来自叶倩文《山之旅》。叶嘉修在《山之旅》当中开创了中国乡村音乐的美学范式，木吉他勾勒的山涧流水与迷笛模拟的鸟鸣，构建出民谣最本真的自然主义图景。叶倩文1980年的演绎，摒弃了学院派的雕琢，以那种少女未经驯化的声线诠释着松涛云影，这种原始生命力与李泰祥的人文美学碰撞，也恰恰揭开了民谣美学的核心矛盾，既要守护土地孕育的野性基因，又要完成现代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陆先森乐队给大家的歌。

这是来自鹿先生乐队给大家的歌。当他们在弦乐铺陈中唱出穿过万水和千山，都市民谣已完成了对集体焦虑的美学转移。成员集体现身的设计也消解了传统民谣的孤独叙事，把个体的迷茫转化为时代的共鸣。这是来自安来宁，我的名字叫做安。静静

0: 街三十三号，
1: 怪乐队的小树树。十三号，我是汤阳，这是低苦爱乐队的小树树。

这是来自迪酷爱乐队的，这是来自迪酷爱乐队的小树树。西北的摇滚的粗粝基因在这首歌当中变成童谣的温柔凝实。专辑当中还有其他的，像小花花、小树树、小草草，都是充满童真的快乐。这种当沉迷世界，成人世界沉迷于解构时，为孩子写歌，也是我们现在流行音乐界缺少的一部分。是来自马条的《傻瓜》。

就是这首歌里的今夜，今夜，我就是这首歌里的苏丹。每一个音符都是我派出去的使者，他们穿过沙漠，横跨大洋，从季风相反的方向，从滚滚的尘土中跑过来。他们穿过了原地踱步的优雅市民，打破了循环反复的美丽故事，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给你我花园里新开的白色夹竹桃。可什么都不能安慰你，什么都不能打动你。你坐在黑色的石头上，你是黑色的唯一的黑色。黑色是神圣的，因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及与实践成长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到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
5: 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
7: 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

哎，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长达13字的吸血标题也暴露了民谣美学对荒诞现实的解构本能，到用 blues 节奏拆解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快乐外套的隐喻既是对消费主义的反讽，也是对存在困境的终极追问。这是来自程璧《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

这是来自程璧，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当程璧用瓷器般脆弱的声音唱出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民谣美学完成了从土地叙事到哲学思辨的跃迁。合成器制造的太空感音效将传统民谣的内在地内在性转化为星际尺度的孤独共鸣。这是来自木西子诗，在星空望自己。

这是来自赵赵人生大事，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钟立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

吃过很多苦，但是我们读他的文字的时候，记住的却总是那些热气腾腾的美食，还有温柔的人情。他早年离乡求学，战乱当中颠沛流离，后来又历经坎坷，吃过粗粮，挨过饥饿，尝尽了生活的苦。可是他从来没有被苦难磨掉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是在最窘迫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从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面品出故乡的味道，在平凡的烟火当中找到了温暖。汪曾祺的国风从来不是宏大的辞藻，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他把吃过的苦酿成了甜，用美食治愈了颠沛，用文字安放了人心，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温柔的归处。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呢，乍听上去觉得很远啊，但是呢，如果我说它离杭州坐高铁只要33分钟，是不是觉得又还好了？
3: 好像是的。
2: 哎，就是它呢是藏在江浙沪的美食江湖，还是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
3: 好，今天咱们就开门见山啊，给大家揭晓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浙江的建德。
2: 哎，有一句诗叫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3: 跟我转文啊，还有一句叫做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2: 孤舟下建德，江水入心安。
3: 江阔桐庐岸，山见建德城。
2: 感觉化身古人了。
3: 是的，
2: 就是语文课本又走到了现实当中。
3: 没错，光听建德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里面藏着故事啊。在三国时期啊，孙权封孙韶为建德侯，取建功立德的意思。经过1800年的历史的沉淀呢，就让这里既有延州古城的沧桑，同时呢又有新安江的灵秀之情。
2: 其实我觉得最绝的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呢新安江还有澜江、富春江三江都在这里交汇，所以呢我们经常喝的那个什么什么山泉有点甜，就是从这里取水的。
3: 是的，
2: 而且呢常年17度的一个江水，清晨的时候会起平流雾，就像仙境一样。所以李白呢都曾经在这里写诗夸，叫做清溪清我心，水色溢楚水。
3: 是的，在这里啊还有江南悬空寺大慈岩，一半呢是嵌在岩腹里，一半呢是悬在绝壁上面，玻璃栈道绕山而建，走上去的时候啊，这脚下满是云雾，感觉特别的刺激。还有这个兴业古村呢，也是很多的综艺节目的取景地，有200多栋明清建筑，有人说啊，这里就是一个明清建筑博物馆。
2: 而且呢，建德呢还是浙江文明的源头，在

0: 年前就已经有建德人在这里生活了，像我们熟知的诗人陆游、范仲淹啊，都曾经在这里任职，留下了很多的诗句，妥妥的唐诗之路的重要站点。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一座既有山水仙气又有历史厚度的小城建德，我想大家会越听越着迷的啊。宋然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啊，也会非常有江南画卷当中的这种感觉，来自于胡碧桥《酒醒春晚忆欧茶》。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小城浙江的建德。那要说建德的灵魂啊，必须是它的美食了，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那亚楠，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聊的那个叫鲜辣野三大特色吗？
2: 又鲜又辣，而且是山野之味啊。当然记得。这鲜呢，其实就是建德的底气，鲜安江的水特别的好，做出来的豆腐包呢堪称一绝。它皮特别薄，能够看见里面的豆腐，咬一口下去鲜辣爆汁儿，再配上这个小葱辣椒还有嫩豆腐搭在一起，虽然简单但是特别的好吃啊，连央视都专门的给他进行过报道。
1: 我就看过那个图片嘛，我都觉得其实豆腐家家户户天天吃，但是看到他们做的豆腐还是很想去尝一口、
2: 特别的入味啊。
1: 对，我还听说这个建德的豆腐包打败过那个嵊州的包子，然后呢这个成为了全省的第一名。除了豆腐包呢，还有豆腐饼，也是煎的外脆里嫩的，咬下去呢也是那种豆腐的鲜香，配碗咸豆浆，早餐直接就幸福感拉满了。
2: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词儿叫做鲜，那么第二个字儿呢叫做辣。它呢是建德的江湖气息，和江浙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建德人啊特别能吃辣，凉拌粉干当中一定要加那个红辣椒油啊，并且炒螺丝也要用鲜辣椒来进行爆香，甚至连这个酸菜鱼都特别的辣，还有这个老太婆卤味啊更是辣得上头，但是呢一吃就停不下来，所以有人说它就是江浙版的江湖菜，特别的过瘾，特别的地道啊。
1: 就是毕竟外省人对于江浙户就觉得我们不能吃辣，觉得我们吃的特别寡淡，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个辣味儿会存在建德的美食当中。当然这个野字就更有意思了，就鲜辣野当中的野呢是指山里的野山笋啊，野菜啊，还有江里的棍子鱼、白花鱼，随手一做呢就是鲜味炸弹。像酒姓鱼头王用那个砂锅去慢炖，然后呢汤浓肉嫩，还有臭豆腐、玉米果，外香内臭的一种反差，也是让人越吃越上瘾的。所以建德美食的鲜辣也真的不是表面的口味，其实背后藏着满满的地理密码，还有他们的生活智慧。
2: 对，为什么建德的食物这么鲜呢？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字儿啊，因为鲜安江常年的水温呢都是17度左右，所以这个冷水啊就让鱼的肉质更加的紧实弹嫩，而这个水豆腐呢是用有点甜的农夫山泉的源头水来进行制作啊，不用复杂的调味啊，清蒸白煮就会鲜到极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自然给建德人的那种专属的馈赠了。
1: 对，他们真的好幸福啊，就平时可能讲究一点的喜欢喝茶的朋友会用这种山泉水去泡茶，
2: 是
1: 没有想到人家煮鱼都用这个水。
2: 对，
1: 还有就是刚刚亚楠说到的冷水，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当你的水温特别低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些鱼啊还有一些贝类啊它会长得特别慢。
2: 对，
1: 那长得慢呢它就会长得很大而且很厚实，不像那种快速生长的，它的那个味道鲜味呢会更加浓烈一些哈。那而且这个他们的鲜味呢还是传承的，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个延州府的酒姓鱼头王，
2: 是
1: 它呢就是源自酒姓渔民的一个传家菜，这个船呢不是传送的船，是这个轮船的船。
2: 对，
1: 就当年渔民呢在江上现捕现做，用砂锅慢炖锁住了鲜味，现在吃的呢不仅是鱼肉了，更是千年鱼文化的延续。
2: 这绝对不是预制菜，能不鲜吗？对吧？来说第三个字就是辣，它这个门道也非常足啊！因为建德和衢州接壤，却把辣呢调出了江南的特色。它不像那个川渝的麻辣或者是湘赣的那种干辣，而是鲜辣当中呢带一点清甜的味道。比如说吧，这个酸菜鱼它是用本地的泡椒来搭配鲜鱼啊，所以它辣的是很清爽的，是不燥的啊，它就是为了中和江鲜的寒凉啊，这也是当地人顺应气候的一种饮食的智慧藏在里面了啊。
1: 对，包括刚刚我说到野，它也不是随便吃的野味儿，像这个山里面的这个野山笋呀、野蕨菜呀、江边的螺丝呀、西虾呀，其实都是应季而食的天然食材，就我们江浙人叫不时不食嘛，对不
2: 对？
1: 四季都有好吃的东西，包括像臭豆腐、玉米果，它是用山里面的玉米做的果皮，然后本地发酵的臭豆腐 腐做馅儿、啊、这个味道真的很想尝一尝啊。
2: 是的，
1: 就是山野风味与市井烟火的一个碰撞。
2: 没错，当然这个现德美食也是现做现吃，比如说这个豆腐包它是现包现蒸、鱼呢是现捞现做，连腊卤啊都是当天现卤的，所以这一份对于新鲜食物的执着呢，就让鲜辣野这三个字啊代代相传，成为外地人吃一次就忘不掉的味道啊。当然在建德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青兰小吃有一个糯米饭，它有20多种小菜随便在里面添加、味道非常的足，碳水包碳水，对吧？还有临走咱们也不要忘了带上一盒建德的草莓填到大家的心坎当中，还有这个在高铁站大家就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拎着草莓当这个伴手礼的乘客、真的就是特产的标配了。
1: 所以这些藏在市井里面的美味啊，才是建德最动人的烟火气。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晨晨的寿昌味道。那寿昌呢也是建德当中的一个地方嘛、那么歌词里面呢都是美食的诱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唤醒大家的味蕾。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刚刚我们过了过嘴瘾哈，就是舌尖上的建德听过了，现在呢就要来解锁一下建德的经典打卡地了。首推的肯定是能够沉浸式体验，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前面听到了五个字叫做
2: 富春山居图。对，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七里扬帆，咱们必须给大家安排一下。大家可以乘着这个游船沿富春江而下，两岸呢是青山层峦叠翠，江水清翠见底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古景啊，比如说双塔凌云、岩林问谷啊，一一映入咱们的眼帘。初冬的时候呢是层林尽染，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水墨画卷。而且现在啊，这个全国游客还可以免门票，非常的实惠啊。
1: 嗯，另外呢大慈岩也不能少啊，除了这个江南悬空寺，那山顶的千年银杏也非常的有名，深秋的时候金黄的叶子落满一地，就像撒了一层碎金一样。徒步呢可以上山，它有1999级台阶，难度不大。而且呢沿途的话，我们知道浙江的山比较多，所以呢可以看到那个小瀑布，哎，真的又能够吸氧，然后呢又能够解压。
2: 没错，当然还有延州古城啊，也是值得大家好好来逛一逛的。它呢是一座千年古府，在古城当中就保留着半朵梅花城垛，站在城墙上可以看到三江汇流的壮阔，主街上啊都是古色古香的一些店铺，小巷当中呢也藏着当地人的生活。傍晚的时候呢灯笼亮起来了，这种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
1: 那咱们的同事里呢就有去过建德的，他对延州古城也是非常的流连忘返。
2: 嗯，
1: 我们来听一听景田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景田。之前我就刷到抖音说啊，天下梅花两朵半，半朵在梅城，这说的就是建德延州古城啊。后来逛完直接就被圈粉了，古城最绝的就是那座半朵梅花城，临江的城墙雉叠是梅花形状，相传北京南京啊各占一朵完整的，就延州独得这半朵，又特别又有故事感。登上城清门，能看到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汇流，江水碧绿，远山依依，吹着江风别提多舒服了。青石板老街超有味道，明清牌坊随处可见，像这个私饭坊啊、三元坊都藏着老故事呢。还有浙大西迁的旧址，走一走就像是穿越回到了旧时光。重点是呢，没有那么的商业化，原住民慢悠悠的过日子，烟火气十足啊。美食呢更是不能错过了，比如刚出锅的建德豆腐包，咬一口香辣爆汁，延州烧饼呢外酥里香，芝麻味超浓，还有手工捶打的三都麻糍，裹上芝麻粉，甜糯不腻，逛累了坐下来吃点小吃，幸福感直接拉满。要是赶上个节庆，还能看到600年历史的虾灯巡游呢，灯影晃来晃去的，热闹又有氛围感。这座藏了1800年的古城，可以说既有美景又有美食。还没有那么多游客的时候，赶紧约上朋友，冲就对了。
1: 哎，所以这个兴业古村啊，真的很适合慢时光的朋友，就是白墙黛瓦的那种徽派建筑，然后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路，
2: 是
1: 还有南塘边的村民啊，洗衣聊天，下雨的时候云雾缭绕，就像是穿越到了明清时期，还能够体验，比如说像手工麻糍啊，又是软糯香甜的，非常的好吃。
2: 是的，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逛这些比较经典的景点呢，大家一定要放慢节奏，可以在延州古城当中住上一晚，清晨的时候看看江面上的薄雾，然后呢在兴业古村晒一晒太阳，感受一下建德的慢生活的节奏。
1: 那接下来呢，这一首王秋实的《窗外雨打窗里花》，旋律也是清雅悠扬，正好配着山水画卷的意境，我们一起来聆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珍宝岛无指毛桃浮尸膏，在里面啊有19种纯植物草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茯苓。咱们这款浮尸膏用的是茯苓，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那除了茯苓之外呢，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很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可以帮助消化，莲子呢可以让人睡得香，它们呢搭配在一起，坚持啊吃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咱们的身体啊调理得健健康康的。这款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呢，在官方旗舰店一瓶啊就要卖86块钱，买3瓶得花258块。今天呢3瓶只需要139元，拍4瓶呢只要179元，每一瓶足足200克，用料非常的扎实。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玻璃瓶进行包装，放在阴凉的地方能够存很长时间。每天呢挖2勺，用温水来冲开喝，或者呢直接吃都非常的方便。3大瓶呢够吃小一个月了，算下来呢每天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就可以帮助大家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下单购买。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听完了歌曲之后，是不是已经沉浸在建德的山水意境当中了啊？那其实呢，建德还有很多小众的玩法，人少景美还解压。那亚楠，你最推荐哪一个呢？
8: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麻岭古道。这条元朝就有的青石板路蜿蜒在崇山峻岭当中，因为它的这个山峦的形状特别像马，所以就得到的这个名字叫做麻岭古道啊。在初冬时节呢，两旁呢还是五彩斑斓的秋色，徒步到山顶呢就可以看到神女峰，造型很奇特啊，风景啊甚至可以和黄山来比美一下，户外爱好者呢绝对会特别的喜欢了。
0: 另外呢，在建德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航空小镇，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可以体验高空跳伞啊、热气球观光，然后恐高的朋友呢就可以玩卡丁车，在赛道上面去飞驰，就很适合年轻人啊。然后呢还有航空科普馆，如果说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还能够长知识，妥妥的遛娃宝地。
8: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下崖湿地啊，也是一个自然风景区，那里的晨雾非常的好看，在清晨时分，新安江的平流雾呢漫过湿地啊，渔船在雾中穿行，就像那种水墨画一样，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啊，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呢是专门到这里来蹲日出来拍照片啊。
0: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三都渔村，这个呢就很适合喜欢民俗的朋友啊，在这里保留着水上婚礼的一个习俗，渔民呢会驾着渔船去迎亲，场面也很热闹又很独特，
8: 很特别啊。
0: 对，如果赶上了还能品尝一下地道的渔家宴啊，现捞现做的一个江鲜，鲜到掉眉毛。
8: 是的，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小众景点人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体验感呢却一点都不弱啊。大家在玩麻岭古道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向导来带队啊，这样既安全还能够听故事 故事。那提醒大家的就是呢，航空小镇的项目呢也要提前预约，避免跑空。而下崖湿地的最好的拍摄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6点到8点。同时啊，记得一定要多穿一点，穿保暖一点啊。
9: 所以解锁这些秘境呢，才能够真正的读懂建德的多样魅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应景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水乡》。
10: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潺潺。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其实呢，建德最特别的是它的山水玉峰谷，文脉传千年的一个独特的气质。所以你怎么看呢？
3: 我觉得特别的精准啊。17度的新安江不仅造就了清凉的世界，而且也孕育出了建德人的性格，就像江水一样比较通透和实在，又像群山一样比较坚韧和包容啊。就比如说做这个豆腐包，只用好水好豆腐，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却能够凭着他的简单的实力啊，火遍全省。这呢，就是建德人的实在了。
2: 还有就是开头的时候亚楠解释到的建德建功立德这样的一个精神啊，从三国的孙韶师德政，到范仲淹啊兴州学修水利，再到这个新安江的水电站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啊，就是在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建德人的一个血脉当中。
3: 对，
2: 那现在呢，延州古城里面的私贩牌坊，其实呢，就是对这一份精神最好的纪念了。
3: 是的，建德的文化传承呢也非常鲜活，比如说博物馆当中啊，这个还有兴业古村的三月三的祭祖大典，800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还有这个延州虾灯的表演，舞者呢是提着虾灯灵动起舞，把这种渔家的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就连豆腐包的制作技艺呢，也是代代相传的这种非遗技巧了。
2: 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反差感。就明明是一个江南小城，却有着江湖气的辣味儿的这种美食，而且呢看似低调，却藏着中国第一座自行

0: 设计的水电站、嗯、既有着仙气的山水，又有着市井的烟火，这种矛盾又和谐的气质非常的迷人啊。
1: 是的，这一座被山水滋养、被文化所浸润的小城啊，可以说每一处风景、每一口美食都藏着它的故事与风骨。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精彩节目继续来分享蔡国权的这首歌《顺流逆流》。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0: 哎，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更想立刻出发去浙江的建德了哈？其实呢，这一段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帮大家呢去旅行的时候少踩坑。
2: 是的，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里的交通。去建德最方便的呢是乘高铁到建德站，它离市区比较近。那如果大家是自驾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更好的，因为建德的这个景点比较分散，自驾呢可以灵活来安排行程。比如说从杭州出发2个小时啊就可以到，沿途呢还可以欣赏新安江的风光。
0: 对，因为很多朋友说平时去杭州去的太多次了，总想看一看浙江其他的风光。
2: 对
0: 或者说其他的什么台州啊、宁波呀，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次。其实建德真的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啊，自驾去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或者说旅行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从杭州转折过去也可以。
2: 对，
0: 当然了，住宿的话怎么选呢？想要逛古城，我们就可以住在延州古城附近的民宿啊，出门就能吃到豆腐包了。那想要亲近自然呢，就可以住在新安江的旁边，清晨可以看到平流雾，非常的漂亮啊。那想要方便出行呢，就可以住在市区啊，酒店的性价比也很高，去各个景点都很方便。
2: 是的，游玩的时间给大家一个建议啊，3到4天比较不错。第一天可以先逛延州古城、新叶古村，感受一下那里的人文风采。第二天呢，大家可以玩七里扬帆、大慈岩，可以在山水当中沉醉一下。第三天可以去航空小镇或者是马岭古道，解锁一下小众的乐趣。第四天就留给咱们的肚皮吃遍美食啊，记得走的时候一定要带点草莓啊。
0: 还有就是美食小贴士了，比如说吃豆腐包呢，可以认准鉴真小吃、泡妹手工小吃，这些都是网络上的网友们提供的哈，都是本地人常去的老店，像老太婆卤味啊，在这个新安江的农贸市场里面，早点去吃的才新鲜。包括像前面亚楠提到的青兰小吃的糯米饭，也是早餐的时候时段人比较多，大家可以错峰，比如说我们10点、11点接近中午的时候过去。
2: 是的，还有一个注意事项也比较重要，就是新安江它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就算是夏天呢，咱们也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还有徒步马岭古道呢，要穿舒适的运动鞋，多带一点饮用水。买草莓一定要选12月到第二年4月的当季果啊，甜度是最高的。最后呢，就是要尊重一下当地的民俗，比如说观看水上婚礼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打扰别人啊。
0: 是的，总结下来呢，建德就是一座需要慢慢品的小城，不用赶行程，逛古城、游山水、吃美食，就可以体会到它的独特魅力了。
2: 是的，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啊，建德之旅就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也祝大家建德旅行愉快。
0: 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情绪管理、三观塑造4个维度，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啊，案例真实，语言犀利，观点深刻，不鸡汤不矫情，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修复亲子关系，给孩子温暖健康的原生家庭，助力他们一生的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嗨，各位，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也会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来重播。 谢谢各位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中午把耳朵停住在这里，我们共享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美妙的音乐时光。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和四月有关的歌，即便这个美好的四月，这个人间四月天也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来听刘若英的四月天。

好，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这首歌，每年到了四月都会播的一首歌曲。这个四月播的不是那么的多，在开头播了一次，在四月的结尾还要再来播一次。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四月》，这是来自于蒋帆的歌。其实有关于这个春天，有关于这个人间四月天，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我之前有说过，很多的音乐人喜欢在春天和秋天写歌，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季节非常的舒服，所以四月和九月是我们统计下来全年音乐人写歌最多的月份。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若无闲事挂心头，于是就写点歌了，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一首《四月》。

来自于蒋帆的四月，在四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让我觉得一切都恰到好处。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干净美好的感觉。的确，四月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季节，谁叫它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呢？阳光正好，春风和煦，草长莺飞，心情舒畅，这样的季节最适合去旅行，去看小桥流水，去看油菜花田，踏入深街古巷，驻足鼓楼墙边。很快就要到五一劳动节了，五一的这五天的小长假，你准备好去哪里玩了呢？还是你和我一样，不是一个喜欢去挤破人头地方的人，所以五一选择待在家里面，可能和家人一起去镇江周边的地方去逛一逛。之前的春假加上清明节已经错峰出行了一次了，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一次不再人挤人，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不太喜欢排队的人，所以就想说在可能大家都出去的时候，我选择躲在家里面享受一下清静的假期的时光。虽然这个五一也要来值班，所以你也是和我一样，这个五一准备待在家里，又或者是有自己工作安排的人呢？如果这个五一劳动节你也有工作安排，祝你劳动节快乐。果然这个劳动节我们一直都在劳动当中度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叶蓓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红蜻蜓》。前两天闲来无事查了一下新华字典，很久都没有碰过新华字典了，印象当中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当时语文老师让我们查那个新华字典，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什么不认识的字，你就去查字典，字典里面有所有的字的读音，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查法，有那种部首的查法，就偏旁的查法，好像还有就是拼音的那种查法。然后前两天陪着小朋友一起查那个新华字典，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说的那个歌手叶蓓，在说的那个九十年代在校园民谣合集当中收录的那个唱着青春无悔，唱着白衣飘飘的年代，唱着碧晓钓雨后的那位歌手叶蓓，什么时候被叫做叶蓓了呢？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部首法，然后看了一下它是草字头，然后再去查这个字儿，发现它只有一个读音，这个读音就叫做蓓，它没有陪这个读音。所以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小朋友叫什么什么陪啊，爸爸妈妈也是这么叫他的，老师也是这么叫他的，就像叶蓓一样，我们从小叫到大，包括他自己都是叫自己叶蓓。但是突然长大之后翻看新华字典，发现那个字根本就不读陪，那个字只有一个读音叫做蓓。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的读音和现在的读音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些更改了吧。所以接下来我们想邀请这位歌手叶蓓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红蜻蜓》。

好，我们听到了来自叶蓓的这首歌啊，叫做《红蜻蜓》。我小学上三年级的时候，参加我们镇江少年宫的演出，然后我第一次登台唱歌，唱的就是这首歌的中文版。画的红扑扑的脸蛋在台上局促到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只知道伴奏响了，该开始唱了。今天听到这首歌，又想起了那一段每周都要去少年宫上课的日子。当时每次都要去上舞蹈课，还有一个乐器课，还有一个声乐课。然后那个时候上声乐课的时候，老师把大家排成一排又一排，然后大家拿小凳子坐好，听老师弹钢琴。老师当初讲的一堆乐理的知识早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每次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是舍不得回去，然后经常围在老师的旁边，然后让他再弹一首歌。那个时候经常从教室出来，天已经是傍晚了，总是爸爸站在教室的门口，然后等着接我回去啊，然后我就坐在他的车上，看着天边云彩的形状，听着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时至今日，那些场景依旧忘不了。而这首《红蜻蜓》的旋律，时隔这么多年，依然记在脑海当中。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日本童谣，讲的是一位嫁到远方的姑娘的故事。红蜻蜓犹在，而这位远嫁的姑娘早已经没了身影。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对童年的追忆，或许可以看作是站在姑娘的角度对于童年的追忆。而她在异乡再次看见童年时代的红蜻蜓，不自觉的就会想到那些美好的回忆，采桑葚、美丽的晚霞这一系列的场景回放在眼前，让人不得不去想这些美好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过。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来自故乡的音信也将决断，听起来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而整首歌的基调虽然是悲伤的，但却是克制的、淡淡的，像在喃喃自语一样，看着眼前的红蜻蜓，回想着童年的时光，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不知道故事里的姑娘最终有没有收到过故乡的乡音，也不知道有没有再次遇见红蜻蜓，但她在回忆起那一切的时候，忧愁之下肯定是带着一种快乐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个版本的红蜻蜓，来自于程璧她的这首红蜻蜓，我们一起随着她的歌声，随着她的音乐，一起去找寻童年的红蜻蜓吧。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这是来自于赵雷的这一首歌，叫做《成都》。我们继续在半点广告过后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我该怎样回忆你》。

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我该怎样回忆你》。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歌，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我们只是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比较舒服，就像我们在听这首歌一样。我们在节目前半段讲了我在小时候去上少年宫，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些故事，听到了程璧的《红蜻蜓》，听到了这个叶蓓的《红蜻蜓》，好，还和各位聊了关于新华字典上面的一些字音的问题。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李荣浩的这首《名字》。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二，离五一小长假还有3天的时间，我们还需要加上今天一共工作3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假了。所以这周一共是4个工作日。提前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在这个五一小长假的5天里面，如果你有自己的什么安排，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电波当中和我一起分享啊。我的新浪微博“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大家可以加我的微博。然后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今天祝你愉快。天气不是很好，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开车的朋友，记得慢慢开车，减速慢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0: 直达。微信小程序老字号食品食材变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人最大的遗憾是，当
1: 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

0: 惊喜是何夕，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大半决定，
1: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
6: 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7: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8: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
9: 你好，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
10: 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我精彩，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

0: 想念。
1: 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趣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怨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
0: 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觉得秦腔高亢粗粝，其实这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古老国风腔调。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昆曲、越剧的婉转细腻，秦腔诞生于西北黄土高原，唱腔大开大合，自带山河底气。很多听众分不清它的唱法，其实呢，秦腔的核心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欢音明朗热烈，用来唱喜庆团圆、人间喜乐；而苦音呢，是悲婉深沉的，专门诉说离别疾苦、岁月的不易，也是秦腔最动人的特色。表演上，秦腔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分工清晰，而搭配的标志性的枣木梆子敲击节奏，铿锵入耳。千百年来，秦腔不只是舞台戏曲，更是西北百姓的生活寄托。像农闲的时候、节庆的时候，村落的戏台一声秦腔起，唱尽了普通人的悲欢日常。古老腔调代代流传，让质朴滚烫的国风底蕴久久回响人间。

来到了下午的5:00上，继续锁定 FM96.3 收听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代班主持罗亮。这个儿童节已经过去了，我知道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应该很多人都过节了啊。有很多大朋友呢，在过儿童节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点不自信啊，这个根本没有必要啊。你像我过儿童节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凭我玩游戏的技术，难道不应该过六一吗？符合这个的我觉得都可以过节。但除了这个玩游戏像小孩以外呢，就凭我这个脑子，我觉得也应该过六一啊。你像我昨天晚上在家给自己点外卖，这个外卖默认是送到了我朋友家，我当时也没看清楚啊。完了之后我还寻思，我说这么长时间外卖怎么还不来啊？后来等来了我朋友的电话啊，跟我说了声谢谢之后把电话挂了。其实你要说送错给朋友也就算了，但是呢，这个我媳妇儿昨天晚上一直没给我好脸色啊。这个大脑短路的情况呢，其实我经常有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同事拿着一包零食跟我聊那个工作上的事情嘛，啊，我回答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说这我不想吃。这个就是脑子短路了。但是我短路归短路，但是我眼神好啊，对吧？一眼就看见那是零食。其实这个跟咱们智商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就是在某一个瞬间啊，我们的这个大脑就给自己放了一个假啊，以至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的例子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你比如说在家用电脑写这个文案啊，工作文案，然后呢洋洋洒洒可能写了几千个字儿啊，关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哎，我就点了取消保存。然后坐公交车坐反方向，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过。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就是用手机打电话给朋友，然后跟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电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话给朋友，然后跟朋友说什么，不知道放在哪儿了，你帮我打个电话给我手机看看呢。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就什么呢？我们那个有时候用那个电脑看视频啊，然后看视频发现，哎，这视频没声音，怎么回事？怎么会没有声音呢？啊，调了半天发现自己没戴耳机。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以前啊，这个手机，说这个手机现在估计很少了，说那个省就比较重视孩子的一个语言的综合能力啊，既想让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说话，又想提升他的口语表达，包括锻炼逻辑的语感啊，从小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语商的气质。其实这个不用到处费心找地方啊，咱们这儿啊，镇江广播就可以给孩子们搭建专属的声音成长的地方啊，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在咱们这儿呢，不光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啊，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同声演绎，还可以在真实的处境发生当中去历练自己啊，跟我们镇江广播的精英主播团队们全程陪伴带教。各位可以拨打一下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啊，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下面的时间呢，送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卡奇社带来的《滴答滴》。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17:16，各位下班路快乐，我是代班主播罗亮。很多人觉得这个六月份最重要的是儿童节，但其实呢还有些节日的重要性啊不输于儿童节。你像6月5号，这个是世界环境日啊，环境日呢是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啊，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向往。6月6号全国爱眼。

0: 日啊。这个节日呢，是1996年将爱眼日活动列为国家节日，全国爱眼日。但六月的第三个周日，哎，这个各位要记好了，挺重要的，这是父亲节啊，这是一个感恩父亲的节日，始于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6月23号，这个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啊，1948年设立，为纪念1894年6月23号在巴黎索邦诞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既然讲到这个运动会啊，曾几何时我也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一个男孩。那么现在呢，随着自己慢慢变得成熟呢，就是有些原本喜欢的事情呢，可能也不再喜欢了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从小。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从小到大，
1: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跟我一样，就是睡觉。
0: 就随着社会的慢慢改变，我们这些80后啊、90后，不知不觉的已经习惯了叫晚睡早起，不睡觉白天睡觉，不睡觉白天睡觉。但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睡觉呢？那是因为睡觉真的好，真的好，就大家都喜欢睡觉，晚上睡得香，不好啊，没有必要，很正常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夏天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啊，耗氧量加大，大脑呢一时没有办法调节对于氧的依赖性，结果呢就是人体机能暂时不能适应环境，而感觉到一个困乏和疲倦。有人说有没有解决好的这个方法，就让我夏天不要这么困？有几个方法跟各位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调整好自己的饮食啊，第二个呢饭后呢可以稍微的散散步，第三可以在室内呢放这个迷迭香啊，或者说一些净化空气的绿植啊，第四呢就是午后可以稍微的给自己洗个脸。有些朋友说这样，就是一到夏天呢就一入夏就格外的感觉到就犯困，没有精神，然后呢闷热的天气里就什么呢，湿气，这个是最容易缠上我们的身体的，湿气重，这个是夏天犯困的一大元凶。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啊，日常的这个祛湿调理就显得很关键了。下面的时间啊，就到了我们甄选章程给各位推荐好物的时间段了。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这款呢是甄宝岛五指的毛桃浮湿膏，里面呢有19种纯植物草木，那其中呢最重要的是这个茯苓，是安徽岳西长了三年的，除了这个茯苓，
1: 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莲子呢能够让我们睡得香，它们搭配在一块儿，坚持吃一段时间啊，能够把咱们的身体呢调理得健健康康。
0: 那这款甄宝岛五指毛桃的浮湿膏呢，在官方旗舰店啊，一瓶得要86块钱，买三瓶呢，差不多要花到260块钱左右。那今天呢，三瓶只需要139，拍四瓶只要179元，每瓶呢足足是200克，用料呢也是很扎实，零添加蔗糖、色素啊，包括防腐剂，玻璃瓶包装都有。
1: 放。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谁？
4: 我一哥们直接带娃去那个工地看他们挖掘机啊，省钱还能够治愈自然的缺失症。因为什么呢？他跟我讲说，那个小猪佩奇说了，说那个泥坑才是快乐老家。但是听说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挤爆了农村的流水席啊，说我不是那个白痴啊，我就是随份子钱，然后当门票，既能够吃席也能够看表演，比那个景区划算太多了。其实真是这样，就什么呢，就是接触自然它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的方式啊。发表于国外的大脑行为和免疫的研究表明呢，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的水平啊，户外旅行也能够缓解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影响会持续数周。也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出去玩一天或者说玩两天的话，你能够影响自己工作的好几周。澳大利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呢，单一的环境与这个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换句话讲，自己就会变笨。当然，这个笨是打引号的啊，就是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多出去走一走，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此外呢，动一动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啊。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呢，就是更应该如此了啊，多去户外走一走。逐渐的去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等等，不要说长时间的坐着躺着不舒服啊，以免陷入到恶性循环，导致气血呢更加的淤堵起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3: 根据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时间是傍晚的17:37，我是代班主播罗亮。到了这个季节啊，夏天很多人会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夏天睡觉是不是睡得好呀，用什么样的姿势睡觉会睡得比较快呀，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这个时间段，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呦，很难入眠。所以就有了一个疑问啊，夏天侧躺睡得快呢，还是平躺睡得更快？荷兰呢有一所大学借助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啊，将室温调低到14度和15度左右啊，有助于改善葡萄糖代谢水平，降低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同时呢也是促进良好睡眠的一个绝佳条件。研究睡眠的一个绝佳条件，环境下 人们获得深度睡眠的比例会更高一点。其实18到22度，这是目前国内的睡眠专家所公认的最佳的睡眠室温区间啊。研究当中提出的温度值比国内的标准还要低一点，一方面呢跟我们的人种差异有关啊。相比较亚裔呢，欧美人有一般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是有效的散热面积，第二个呢是体表温度跟外界温度的一个温差。就是当外界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人体呢会向外散热啊，衣服穿的少呢，也就意味着有效的散热面积会比较大，自然会凉得比较快一点。但是呢，当外界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去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说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啊，可以阻止人体呢吸收热辐射。出门之前不妨先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对比一下温度线，当外界的温度呢低于人的体表温度37度左右的时候呢，而且阳光有相对温和，穿得越少越凉快。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而且呢阳光比较毒辣，那么稍微的露出一点点肌肤，多穿一点反而更能隔热。就是很好理解嘛，就是当外面的温度超过了38、39度啊，这个时候就稍微的多穿一点反而会更凉快一点。好了，各位，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17:40，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简单爱》。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妈，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4: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4: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5: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4: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5: 哦，我知道了。
6: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魔镜，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魔镜魔。
8: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9: 压力最大的人？
10: 是我，
8: 是我，
10: 是我。
11: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1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12: 痛，然后呢长痘痘，这些呢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去讲，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啊。荔枝的糖分呢高达16.6%，这个是西瓜、草莓的2.5倍。高糖分摄入呢，容易让人感觉到口干舌燥啊，也会加剧长痘痘。糖分代谢会消耗人体内的 B 族维生素，如果说没有及时补充，就会引起口角炎。所以说，喜欢吃荔枝的朋友要注意了，空腹的时候不要大量的去吃荔枝。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啊喜欢吃水果，因为水果糖分比较高嘛，吃多了之后就容易发胖，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知道各位应该有听过一个词儿叫中年发福，对吧？这词儿都听过吧？那么它到底是从几岁开始发福的？就有一项发表在英国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给出了一个特别扎心的答案。几岁开始呢？35岁。研究表明，不管是男女，这个 BMR 指数从35岁开始就一路的爬坡，而且呢刚过35岁那几年长得是最猛， 等到年纪再稍微大一点，这个涨幅呢反而变小了。背后的原因包括什么呢？代谢变慢了，然后呢肌肉慢慢的流失了，激素开始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减不听话了，线粒体的功能

我还宁愿他多长些肉。但是有些朋友他是这样，就是他是长胖了之后呢，单纯就是因为肉比较多，然后吃的比较好。有些朋友呢是因为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像这一类的朋友长胖之后想要减的话还真的是有点困难。你要现在去药店啊，网上一搜的话，各种各样的这个祛湿产品真的是铺天盖地啊，牌子多的是让人犯迷糊。那么到底该选哪个，心里直打鼓。不过各位别愁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真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毕竟呢，真宝岛可是在医药行业扎根30年的老品牌，还是上市的药企，这个实力啊是相当过硬的。那么咱们的浮湿膏呢，制作方法很简单，

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17:5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拜托了下班路了，感谢的拜托了下班路了，感谢，不见不散，拜拜。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市四季，起听见城

0: 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多云转阴，
2: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嗨，各位，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也会在翡翠文艺93傍晚的6点到7点来重播。 谢谢各位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中午把耳朵停住在这里，我们共享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美妙的音乐时光。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和四月有关的歌，即便这个美好的四月，这个人间四月天也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来听刘若英的四月天。

好，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这首歌，每年到了四月都会播的一首歌曲。这个四月播的不是那么的多，在开头播了一次，在四月的结尾还要再来播一次。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四月》，这是来自于蒋帆的歌。其实有关于这个春天，有关于这个人间四月天，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我之前有说过，很多的音乐人喜欢在春天和秋天写歌，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季节非常的舒服，所以四月和九月是我们统计下来全年音乐人写歌最多的月份。

来自于蒋帆的四月，在四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让我觉得一切都恰到好处。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干净美好的感觉。的确，四月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季节，谁叫它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呢？阳光正好，春风和煦，草长莺飞，心情舒畅，这样的季节最适合去旅行，去看小桥流水，去看油菜花田，踏入深街古巷，驻足鼓楼墙边。很快就要到五一劳动节了，五一的这五天的小长假，你准备好去哪里玩了呢？还是你和我一样，不是一个喜欢去挤破人头地方的人，所以五一选择待在家里面，可能和家人一起去镇江周边的地方去逛一逛。之前的春假加上清明节已经错峰出行了一次了，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一次不再人挤人，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不太喜欢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个我去的北京，所以决定这在可能大家都出去的时候，我选择躲在家里面享受一下清静的假期的时光。虽然这个五一也要来值班，所以你也是和我一样，这个五一准备待在家里，或者是有自己工作安排的人呢？如果这个五一劳动节你也有工作安排，祝你劳动节快乐。果然这个劳动节我们一直都在劳动当中度过。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部首法，然后看了一下它是草字头，然后再去查这个字儿，发现它只有一个读音，这个读音就叫做背，它没有陪这个读音。所以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小朋友叫什么什么陪啊，爸爸妈妈也是这么叫他的，老师也是这么叫他的，就像叶培一样，我们从小叫到大，包括他自己都是叫自己叶培。但是突然长大之后翻看新华字典，发现那个字根本就不读陪，那个字只有一个读音叫做背。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的读音和现在的读音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些更改了吧。所以接下来我们想邀请这位歌手叶蓓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红蜻蜓》。

上三年级的时候参加我们镇江少年宫的演出，然后我第一次登台唱歌唱的就是这首歌的中文版，画的红扑扑的脸蛋在台上局促到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只知道伴奏响了该开始唱了。今天听到这首歌又想起了那一段每周都要去少年宫上课的日子，当时每次都要去上舞蹈课，还有一个乐器课，还有一个声乐课。然后那个时候上声乐课的时候，老师把大家排成一排又一排，然后大家拿小凳子坐好听老师弹钢琴。老师当初讲的一堆乐理的知识早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每次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是舍不得回去，然后经常围在老师的旁边，然后让他再弹一首歌。那个时候经常从教室出来，天已经是傍晚了，总是爸爸站在教室的门口，然后等着接我回去，然后我就坐在他的车上，看着天边云彩的形状，听着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时至今日那些场景依旧忘不了。而这首《红蜻蜓》的旋律时隔这么多年依然记在脑海当中。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日本童谣，讲的是一位嫁到远方的姑娘的故事。红蜻蜓犹在，而这位远嫁的姑娘早已经没了身影。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对童年的追忆，或许可以看作是站在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

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中文的歌词更多的是在表达而他在异乡再次看见童年时代的红蜻蜓不自觉的就会想到那些美好的回忆采桑葚美丽的晚霞这一系列的场景回放在眼前让人不得不去想这些美好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过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来自故乡的音信也将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鸡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我该怎样回忆你》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歌，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我们只是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比较舒服，就像我们在听这首歌一样。我们在节目前半段讲了我在小时候去上少年宫，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些故事，听到了澄碧的《红蜻蜓》，听到了这个叶蓓的《红蜻蜓》，好，还和各位聊了关于新华字典上面的一些字音的问题。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李荣浩的这首《名字》。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二，离五一小长假还有3天的时间，我们还需要加上今天一共工作3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假了。所以这周一共是4个工作日。提前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在这个五一小长假的5天里面，如果你有自己的什么安排，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电波当中和我一起分享啊。我的新浪微博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大家可以加我的微博。然后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留言。今天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想听的歌可以在微博发私信给我，很好，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开车的朋友就记得慢慢开车，减速慢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欢迎收听翡翠。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
2: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1: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0: Charlie XCX SS 26
1: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0: own FM Ariana 他们在每个时代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样的笑靥便是人间的美好。民歌时代是华语流行音乐值得纪念的时刻，李泰祥的人文美学至今仍然充满艺术之感，美好充满幻想。这是殷正阳，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是来自殷正阳，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这是李泰祥的作品。这首歌把现代诗歌与音乐的和鸣推向极致，改编自侯德健诗作的作品，通过奇遇的空灵出版与殷正阳的交响化的重饰，展现了民谣美学的双重维度。这是来自叶倩文的《山之旅》。

这是来自叶倩文《山之旅》。叶嘉修在《山之旅》当中开创了中国乡村音乐的美学范式，木吉他勾勒的山涧流水与迷笛模拟的鸟鸣，构建出民谣最本真的自然主义图景。叶倩文1980年的演绎摒弃了学院派的雕琢，以那种少女未经驯化的声线诠释着松涛云影，这种原始生命力与李泰祥的人文美学碰撞，也恰恰揭开了民谣美学的核心矛盾，既要守护土地孕育的野性基因，又要完成现代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陆先生乐队给大家的歌。

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给大家的歌。当他们在弦乐铺陈中唱出穿过万水和千山，都市民谣也完成了对集体焦虑的美学转移。成员集体献声的设计也消解了传统民谣的孤独叙事，把个体的迷茫转化为时代的共鸣。这是来自安来宁，我的名字叫做安。静静

这里是唱片厅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汤阳，这是低苦爱乐队的小树树。

这是来自迪酷爱乐队的小树树。西北的摇滚的粗粝基因在这首歌当中变成童谣的温柔凝实。专辑当中还有其他的，像小花花、小树树、小草草，都是充满童真的快乐。这种当沉迷世界，成人世界沉迷于解构时，为孩子写歌，也是我们现在流行音乐界缺少的一部分。是来自马条的傻瓜。

0: 相伴而来。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

这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长达13字的戏谑标题也暴露了民谣美学对荒诞现实的结构本能，他用 blues 节奏拆解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快乐外套的隐喻既是对消费主义的反讽，也是对存在困境的终极追问。这是来自程璧，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

这是来自程璧，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当程璧用瓷器般脆弱的声音唱出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民谣美学完成了从土地叙事到哲学思辨的跃迁。合成器制造的太空感音效将传统民谣的内在地内在性转换为星际尺度的孤独共鸣。这是来自木西子诗，在星空望自己。

这是来自赵赵人生大事，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钟立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记得下次你喝瞎了回不了。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湛江文艺广播。

0: 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世人皆知辛弃疾词里的豪情万丈，却不知他最滚烫的家国心事都留在了我们镇江的山水之间。年少驰骋沙场，壮志凌云的他，半生遭贬闲置，岁月磨白青丝，却从未凉却北伐的初心。暮年花甲之时，辛弃疾受命出任镇江知府，这片临江恶险的热土成为了他晚年唯一的报国疆场。驻守镇江的时日里，他不再是纸上的词人，而是躬身实干的将士。他勘察江防地形，打探敌军军情，招募新兵，整训军队，日夜筹谋收复中原的大业。登高望远，北固亭的江风拂过衣襟，古今兴亡涌上了心头。他提笔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把英雄落寞、家国牵挂写进了字字铿锵的宋词里。镇江的滔滔江水留住了大宋最动人的英雄风骨，山河依旧，词韵长存，千百年后我们仍然能从字句当中读懂这位爱国词人从未褪色的赤子情怀。风过北固亭，岁岁念英雄。

0: 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崇玉老歌是我们的音乐主角，这是一个曾经叱咤华语乐坛的男人，是大家公认的情歌王子。这是一个和周华健、王杰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四大天王的男人，是华语歌坛最富创作才华和人文气质的歌手之一。在事业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淡出，至此他的歌也成为了一个年代的缩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同安阁》。

0: 我第一次听童安格就是这首《忘不了》。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就这么一句一个询问，歌手在问着自己，却让听的人一愣，伤感的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人一愣，伤感也随着
1: 往陌生的逐渐熟悉，熟悉的也会渐渐陌生，一切似乎都在一转眼之间，看不清的岁月，摸不着的从前，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
2: 摸不去的从前。
0: 童安格出生在艺术世家，父母都是画家，而他却独独对唱歌情有独钟。大学期间，童安格和几位好朋友起了青春的路线，推出专辑《跟我来》，谁都没有料到这张专辑居然一炮而响，童安格也获得中国台湾票选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0: 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如此诗歌一般的词来自于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乐评人评价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所以动听，是因为童安格的温润歌声当中散不去的人文气息，在每一个不徐不急的咬字和吐音中为歌曲镀上一层淡雅的哀愁。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我很喜欢这段评论当中淡雅的哀愁这几个字，哀而不伤就是童安格最大的特色。很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童安格在录音之前特意喝了不少高粱酒。因为他爱你，所以不敢靠你太近。爱情的微妙就像焰火，短暂照亮，但却恒久记忆。平凡如你我，好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不过，总是有那么一种歌手，能够用音乐说出我们的心声。他说出来了，无数在嘴边犹豫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人，都如释重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很顺手地写进歌词，写进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就好像是撒一把盐融化到水里，毫无痕迹却滋味浓醇。
1: 轻轻传来一首歌，
0: 哀而不伤是童安格情歌最大的共通点，正是这些淡淡的恰到好处的忧郁，才让童安格的歌声格外的让人既爱又怜，也让人总是能够从他的情歌当中听出一种文学化的味道。
1: 爱我，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是童安格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专辑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在了第21位。如果熟悉这份榜单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份榜单上的唱片几乎清一色的是来自于摇滚、民谣、批判民歌或者是声乐技巧，这也更突出了童安格情歌的独到之处。而这张唱片的成功也说明了，第一，情歌永远是有市场的；第二，情歌同样是可以写的有内涵又高级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的花瓣雨。

0: 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用一段
1: 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0: 呀。
1: 童安格的音乐底子本就非常的好，他给别人做音乐，自己也是精通钢琴、笛子、萨克斯等等乐器，所以你去看一看他当年所有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几乎都有他演奏乐器的场面。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另外一首作品《把根留住》。

爱与哀愁，来自于童安格。很多人说童安格是一个柔情的歌手，而童安格的柔情是很清朗的柔情。其还好有老歌手用音乐写成手绢，手绢里藏着蓝色的羽毛，而当蓝色羽毛飞起来，怀念也跟着扬起来。怀念就像在做梦，不分昼夜或是地点。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偏东风三到四级，23到24度。三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
4: 人为。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
2: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位同伴。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在城市上下班代步。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

0: 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的优点和缺点，
1: 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非遗，老字号食品，是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

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负责单间

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 SUV 更好， SUV 的更方便的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等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理性更好。第三，低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

0: 现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

0: 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九六点三，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1集。
1: 热情好客的老柯带着沈磊，柯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带着沈磊来到车。
2: 来，进来，来。
3: 哦。
2: 哎呀，这都是浮灰
3: 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2: 好，
3: 黄，这，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个是一个大老板，
2: 啊，
3: 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个，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就是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啊。你看这边，
2: 啊，
3: 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2: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3: 对啊，都是山啊。怎么样？
2: 挺好的，挺好的
3: 啊。
2: 这地方我租了。
3: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2: 不用
3: 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3: 哎，没事没事。

0: 沈林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谢美兰，他们立刻赶到了派出所。
1: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2: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1: 桂乡。
2: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了。
1: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2: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3: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1: 地址
2: 先你记一下吧。
1: 我记一下。
2: 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邢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1: 永发，超市。
0: 他们离开了派出所。
3: 那，妈，那你
1: 走。
0: 沈林和纳伟来到宾馆，告诉了父母。
1: 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3: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1: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3: 对呀、
1: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要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啊，
3: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1: 好吧。
3: 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给娜卷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他都跟娜卷说好了，放心吧。
3: 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
3: 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
3: 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
3: 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
3: 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
3: 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
3: 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
3: 那边打。

0: 在家听话点，听到没？
1: 听
0: 话，
1: 听奶奶，放心吧。
2: 知道了，
0: 放心。
2: 妈妈，你一定要把舅舅带回来。
0: 我知道。行，妈，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哎，
3: 行，
0: 先出来了
3: 啊，你放心吧啊。
2: 拜拜，妈妈，注意安全啊。
3: 行，关门吧。

0: 周六上午，纳伟和沈林坐着大巴车抵达了龙贵村。
1: 你看，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我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2: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着，看见，
1: 就过桥是吧？
3: 就是过桥啊。啊，谢谢您啊，大哥。
2: 不用客气。
0: 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老柯的超市。
1: 小子真会找地方。
3: 算是个旅游景点吗？
1: 是吧？这青山绿水。
3: 是这儿吧？
1: 啊，永发。
3: 永发，对。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4: 啊，你们是？
3: 我是他姐。哎，
1: 我是姐夫。
3: 对，我是他亲姐。哦
2: ，这他住房子呢。
1: 哦，在您房子呢。
2: 对，就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3: 在山上。嗯，
2: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3: 好，没事，您指指。
2: 没事。
0: 老柯给他俩指路。
2: 一直往上走啊，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着一个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不一会儿，沈林和纳伟找到了安然无恙的沈磊。沈林二话没说，拉起沈磊就要走。
5: 姐，你干嘛呀？
3: 没事。
5: 不是，干嘛？
3: 什么都干嘛？回去啊！
5: 我不回。
0: 沈磊推推搡搡不肯走，连日来烦闷的情绪终于让沈林爆发了。
6: 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1: 行了。
0: 姐弟俩心情平复之后，纳伟拨通了视频电话。
7: 喂，
1: 哎妈，
7: 怎么样了？
1: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8: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7: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9: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7: 听见了吗？
1: 爸，哎，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7: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9: 等你们。
0: 挂了电话，纳伟站起身。
1: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0: 纳伟离开小木屋后，沈磊心平气和地坐到沈林旁边。
1: 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
3: 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
1: 好。
3: 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美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

0: 的样子，他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补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你说。
1: 姐，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她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0: 没了就没了吧。
1: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1: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呢？
0: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1: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0: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0: 沈琳眼里溢出了泪花。
1: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但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好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嗯，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儿，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 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1: 可能太忙了吧。
0: 唉，不知道在忙什么。

0: 北京的家里，纳姆做好了午饭，和纳卷他们边吃边聊。
1: 你们这些孩子呀，嗯，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啊，亲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2: 你说闪点这人，真是。
1: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出，听见没有？
2: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3: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4: 嗯，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2: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4: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3: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1: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你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来，吃菜，来，
3: 谢谢。
0: 第二天早上，沈磊送姐姐姐夫来到了门口。
5: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那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6: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嗯。
2: 哎，那个，给你订的新褥子，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6: 这旧的不用扔，你就垫在那下面当褥子使，那暖和。
5: 好。
6: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5: 我自己会看着办。
6: 走了，别送了，回去吧。
5: 好，保重啊。
0: 沈林回头和弟弟挥了挥手，沈磊顿时眼眶湿润。
6: 你哭唧唧的干嘛？哭唧唧我带你走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31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处好心一处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2集

0: 走吧。
1: 沈磊一直目送姐姐姐夫离开，直至再也见不到两人的身影之时，他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准备返程了，尽管沈林对于谢美兰有怨气，但也不忘发信息告诉他沈磊的情况。
2: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纳伟买了点土特产走了过来，他和沈林一起坐在站台上等车。
3: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4: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3: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了。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呆呆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4: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
1: 不一会儿大巴车来了。
4: 这么这事儿
3: 走。
1: 晚上夫妻俩刚回北京就赶到了宾馆。
2: 美兰呢，就是突然的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他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他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5: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实在要是不放心，过一阵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他，也当散散心嘛。
4: 好啊。
2: 好呀。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待想明白了，那肯定就回来了。
6: 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2: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7: 是，人没事儿就好。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5: 不，
2: 你们
5: 来台都来了，再住几天吧。
7: 不着急了啊。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灵儿，小伟，你们可得好好的啊！好好的就行。
1: 沈林搂住老泪纵横的父亲。
2: 哎呀，不担心。干嘛呢？我们好着呢。
7: 好好的就行。
1: 忙过了许久，沈林和纳伟终于回到了小区。
3: 我哥，风里来雨里去，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8: 一路上也会有好光景，难免沾满一身泥。
1: 夜幕下，沈凌和娜伟并肩走着。

0: 每一天每夜的办公室里，秦风还在和秦玲玲商量着。
1: 那明天我就按照你定的名单执行啊。
2: 嗯。
1: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
2: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新的一周开始了，沈林的父母一大早就拎着行李出门了。
3: 下来了，跟着走。
0: 那伟和往常一样送沈林来到地铁站。
4: 走了啊。
1: 好。
4: 上课注意听讲啊！
5: 啊，那再见。
4: 啊，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接着，那伟送女儿到学校。
1: 快去，快去，快去！
5: 爸爸，再见。
1: 哎，行行行，东西都带好了啊。
5: 嗯。
1: 哎，
5: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去吧。
0: 那卷开车送李小月上班。李小月在车里吃着早餐。
6: 烫啊。
2: 烫。
6: 别吃那么烫。来口。
2: 嗯。嗯。这
6: 不好
1: 吃。咋这么烫？
0: 众人的生活都回到了正轨，只有沈磊独自待在风景秀丽的小山村里思考人生。沈磊的父母在创宇财富投资公司门口等到了谢美兰。
7: 美兰，
8: 爸妈。
0: 谢美兰和沈磊的父母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谈着。
9: 美兰，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8: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
7: 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
8: 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是沈磊这个人，他就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
9: 美兰，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8: 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7: 美兰，你们年轻人怎么想，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磊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8: 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 爸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0: 沈凌回到了工作岗位。
4: 早。
3: 早。
4: 早。
2: 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2: 怎么样啊？弟弟的事情解决了？
4: 哎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2: 嗨。活哪有干完的一天呀？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4: 好。
2: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儿吃个饭。
4: 好啊。
0: 纳伟在办公室给员工开会。
10: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
2: 嗯，
10: 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2: 行。
10: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11: 好。
10: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3: 好的，那总。
10: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儿，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姐，
12: 纳总，秦总找你。
0: 纳伟走进秦风办公室。
13: 姐，陈总，
1: 哎，那好，你坐坐坐坐。啊，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13: 啊，
1: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质量，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0: 纳伟愣住了。
13: 所有人，包括我，
1: 啊，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纳伟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部门，他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无比。
13: 我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1: 不是老纳，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
0: 秦风递来一份文件。
1: 这是解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来签个字。
13: 我不签。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是针对我个人呢？
1: 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3: 那有什么区别吗？这还是裁人呢。我不签。 不行，我不就找仲裁打官司呗？
1: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0: 纳维一声不吭地走了。
1: 娜。

0: 那位随即来找秦玲玲。
1: 进。
2: 玲总。
1: 坐吧。
2: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1: 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2: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吗？
1: 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两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
2: 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因为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要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1: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
2: 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个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
1: 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2: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2: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1: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
0: 见那位不知所措的站在原地，秦玲玲苦口婆心的劝说：“
1: 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0: 从秦玲玲办公室出来后，那伟眼前一片迷茫。秦玲玲的话萦绕在他的心头，
1: 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0: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那伟喘不过气来。
1: 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在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的舒适偏热区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3: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2: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

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彼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及老师，本部文学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写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都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

0: 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一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招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综都很好，有人考出，
1: 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
0: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叫，他就一直踢我，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病房其他的支健全，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
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

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当乌云遮蔽阳。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不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居住、骑车上班。在前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去。二十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
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

0: 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两个手术，手术过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做代笔不署名，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 是挣钱的。所以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的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那些夜晚，我为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35岁又出处，
35岁又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回避，我现在投稿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我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后期制作维维。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亲
5: 啊，
4: 观众眼缘心连着心呐、啊。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竹引牵牛花满街，梳篱茅舍月光筛，玻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醋豆梅。羞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雁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再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我们将用曲艺的形式为您集中展现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今儿是这组专题的第一期，这故事呢也是年代相当久远。郭德纲演播了一段单口相声，叫《禹王治国》，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这个听相声呢，无非听两种，一种来说呢，这是听的是包袱，但是单口相声里边来说呢，还有的是比较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一点历史的小故事，啊，刚才咱们最早说的那段叫《可孤进京》，有观众找到后台了，说这事儿我听说过，对，那就解放前的事儿，家里有老人，你要一问，还是应该知道的。现在说的这段也是如此，也回家都问一问，有老人应该知道，啊，这 这叫大禹治水。嗯，我们很希望老人们长寿啊。哼，哼，说这大禹治水，大伙儿都乐了，说这个太早了。
5: 对，
11: 是太早了，在辛亥革命之前，大之前，且得往前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吗？叫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早年间啊，在封建社会之前，人据说呀，那会儿啊，天地啊是这么一个大肉球，跟个鸡蛋似的。有一位盘古老师啊，在这鸡蛋里边生活，我还觉得这闷得很啊，随身拿出一大斧子来啊，斧子呢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斧子上面还站着仨字儿：王麻子啊。嗯，盘古挺高兴的，我来，我得着吧，我试试吧啊！拿这个蹭一下子，把这大鸡蛋切开了。轻者上升者为天，浊者下沉者为地，这么才分出来天地啊！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咱们谁也没见着这位盘古老师。民间神话很多事情就是孤妄听之，孤妄言之，别较真儿。那会儿也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记载，都是口口相传。反正到后来吧，人们呢逐渐的就文明起来了啊，也有了首领了。首领里边有一位尧，名字就叫尧。咱们总说尧王，就是这位尧舜禹汤吧，那个尧。尧王了不起啊，这个人没有缺点，全是优点。天下老百姓万众一心选举尧做我们的首领。后来这个尧啊做我们的首领，

叫禅让，那会儿还没有说这爹不干了倒给儿子，没有，当时是禅让，挑选天下的高人，大伙儿出主意，你们说谁能力大，谁能做这个王统治万民，群臣们就出主意，最后推举出一个人来叫舜。辽王说这人叫舜呐，怎么个好法呢？大伙儿说了，这人呐好人，能力大，没有缺点。说怎么个没缺点？说了不起这个人啊，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线，上公汽车给孕妇让座啊，不买黄牛的票啊啊，他这个听相声不搭下茬啊。姚王说那比我强，说我听相声还喊一啊，嗯，对，就这样的，嗯，那挺好，把他找来吧，把舜就找来了，啊，说王啊，您找我什么事儿？姚王很高兴，来，兄弟，坐这儿啊。现如今呢，有这么件事找你，要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来做。舜当时一听就傻了，说怎么可能呢？说姚王您啊，往这儿一坐，普天下万民归心呢，我没有您这么大的能耐，我做不到。啊，三说五说，最后决定啊，让舜先摄政，就是王还是尧，那么舜呢，先替他行使君王的权利。我先干一段时间，如果您觉着行的话啊，那么说我来做这个王；如果觉着不行，再找别人也来得及。您还是王啊。那一年尧是107岁，啊，舜心说我也摄不了多少年的政啊，我估计你坚持不了200岁。就这么着，舜成为天下的主宰。但是当了这个王之后，时间不长呢，普天下闹了洪水了。那个年头说实在不像现在似的，琢磨的这么透，远古时期什么都不懂，水一来老百姓现在惨了，死人无数，中原一带成为一片泽国，百姓们着急，怎么办呢？身为人中领袖的这位舜当务之急就要治水啊，跟群臣们商量，你们大伙出主意，咱们要救黎民于水火之间，谁能干这个事儿呢？打这边出了一位大臣，说微臣我愿意治水。哦，爱卿怎么称呼？滚。舜很生气啊，咱有事儿好商量，我只是摄政，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找姚王去说，你骂人不行，知道吗？啊，但是我啊，在我这个角度来说，我也不能跟你着这个急生这个气，这篇接过去我不提了，你叫什么名字？滚。把舜气坏了，怎么这样呢？文武群臣劝着，您别着急，他的名字就叫滚啊。舜点点头，这是寡人我的疏忽啊，爱卿你叫滚啊，你这个人缘够刺的，我估计小的时候也不听话，要不然你爸爸能管你叫这个吗？哈，说咱们商量商量吧，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治水？滚先生就说了，我是叠成筑坝。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水流过来了，我们弄一道墙把它堵上，顺说这个水要是再涨呢，那我们这个坝还要涨。顺点点头，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啊，那你就去吧。滚先生啊，带着很多的民工就开始筑坝。哎呀，这个坝是越筑越高啊，老百姓抬头看，河在天上流。那么说这东西管用吗？不管用，这是很野蛮的一种做法啊。水来了你堵上了，这儿有裂口的，这儿又堵上，你终归啊，你又堵不上的时候，天下之大，这么多的洪水你怎么能堵得住呢？是越堵越出事儿啊。滚呢还跟大伙儿出主意，你看了吗？这儿咱们垒下来的很高啊，水从天上走，这个咱们就挡住了，下一步啊，大臣们都指你回头看看吧，一回头那儿裂一大口子，哇，水全下来了，死黎民无数。就有大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舜，说他那法儿
不灵。

顺说了，对呀，我觉着也不灵嘛，既然死黎民无数，他有罪于万民，必须要处死，派了这么一个大臣叫祝融，你带着我的手谕前去处死，滚啊。祝融打这儿走，昼夜兼程赶奔羽山，因为当时滚呢正在羽山那儿干活呢啊。祝融来了，这一说啊，滚爷这够呛，哈哈，您这个点活干的王已经知道了，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这个没有办法，现如今奉顺王的手谕啊，我要来把你杀死。哦，那没有办法，君叫臣死臣得死，手谕现在何处？说在路上。

啊，来到了滚的儿子，已经滚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啊，来到了都城，面见大顺，说我能治水，啊，顺很高兴啊，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能治水呢？说我父亲就一直治水，哪位呀？滚，啊，顺点点头，这随你爸爸，这对对对对，嗯，那么你叫小滚啊？没不不叫小滚啊，不叫小滚，我叫雨，哦，叫雨啊。那么说你还像你父亲似的叠城筑坝吗？不能那样做，我爸爸那么做是错的啊，他这样做的后果一定造成啊万民涂炭，死人无数。对，你爸爸就这么做的，确实死人无数。对，那我父亲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啊，他已经死了。那么好，我要做的呢要顺治，我不能逆流而行。我怎么办呢？说这水走到哪儿堵上了，我得把堵着。你这个主意出呢比你爸爸强得多。好，亲赐八位大臣啊，跟他一块儿，在史书上记载此为八大助臣，八个人还带着几万民工跟着禹一起是疏通所有的河道。首先第一道难关就是龙门山，在哪儿呢？现在山西省西南角有一个地方叫利津县，就在这儿。这个山呢，它往西和吕梁山脉是连着的，黄河南流走到这儿被龙门山拦住了，这怎么办吧？现在当务之急要把这山打通了，让水过去。那个年头也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这些个机器，所有的工具只有八样东西：金瓜月斧、朝天凳、指掌权衡，八样。咱们看戏台上，皇上一上殿，两旁边跟着举着棍儿，棍儿头里或者是个手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金瓜呀，就是当初留下来的。在上古时代，这八样东西是建筑用的工具。单凭这八样东西，要把这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在这八样东西是做量。哎呀，这个工程特别的不顺，而且工人们非常的苦。大禹呢给大伙做思想工作，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大家为了百姓的利益，咱们再苦也得努力。通过大家的努力，就把龙门山给开通了，黄河打舟山，把豺狼虎豹烧出来，以绝后患。好，这一烧山啊，这些个野兽全跑出来了。八大臣里面有一位叫后羿，这个人呢善于射箭啊，一有这个烧山的事儿，大伙儿都把他搁头里去，来上走。为什么呢？他站头里拿一弓箭，跟这儿等着，嘡嘡嘡，射死一老虎啊，射死一大象什么的，就跟这儿射。后羿咱们都知道啊，跟嫦娥曾经是两口子，嗯，怎么曾经呢？后来跑了吗？不是啊，嫦娥一人奔月亮里边去了，后羿上西王母那儿讨来那种药，灵丹妙药吗？啊，跟两口子那儿说，你看这咱俩一吃，咱们一块儿就飞。飞到月亮那儿去了，他这睡觉，嫦娥心说：“我得着吧，我一人来吧，二斤多全吃了。”吃完站起来，我走了，噌就出去了。后羿也能飞，电不宁高就后边追，没他媳妇飞得快，那吃了多少药了，噌一下子出去了。后羿都哭了：“你这怎么闹的啊？等着吧，一会儿功夫又飞回来了。”一看嫦娥头发也没，脸也红了，飞到太阳上去了啊。嗯，

0: 啊，鹤翼了不得，还曾经有后羿射日，大伙都知道，天上有十个太阳啊，忒热了，这怎么弄啊？他天天跟这射，刚开始的这箭呢到不了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站在山崖边上一箭一箭这么练，练这两膀的力量，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到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
1: 一会儿山下来十个农民啊，草帽扎都是箭。你叫后羿，咱们商量了吧啊？你这不灵这个啊，很受鼓舞嘛。后来自己射，把这几个都说下来了。大英雄后羿啊，他就是在一千年来的功绩呀、啊，百姓们是有目共知，人都看见了。你也别再难为我了，干脆找一合适的机会。禹王说：“好啊，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这会儿已经进了腊月了，等了些日子到正月初一了，文武群臣这都来啊，在大庙里边大伙儿连磕头再作揖，把这事儿说了。最后啊，舜王把江山社稷让给了禹，自己带着两位夫人娥皇女英云游天下走了啊，江山全托付给了禹王。禹王登基之后，首先分封诸臣，之前舜王手下这些大臣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禄，包括把舜王的儿子以及尧王的儿子也分别的有了自己的封地。尧王的儿子叫丹朱，封的唐，这个地名叫唐，就是现在保定附近啊。舜王的儿子叫商均，封到虞，就是现在河南省虞城县，封的这个地方。自己呢把江山迁到了阳城，都城在阳城，万民乐业，这是一个人人呢、啊、都称赞的好皇上啊。就这一年吧，虽然说天灾没有了，但是人祸又来了。为什么呢？三苗作乱。三苗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有苗族作乱，当地是两种少数民族，苗族和黎族，这么两种啊，想当两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种少数民族，苗族叫蚩尤，被轩辕皇帝斩于逐鹿，也就是史书记载的阪泉大战。退回去之后，现如今三苗不服，要为蚩尤报仇，带着兵来了。禹王不怕，乌山这儿也是湖南，苍乌山呢是九个山头啊，这九个山头像九个人脑袋，所以当年也有人管它叫九夷山啊，俗称就是苍梧山。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舜王也不知吃了什么东西了啊，反正不是很舒服，一病不起，赶紧派人把大伙儿都找来，托付了一下江山的事之后，在这儿死了。哎呀，娥皇女英啊，哭得跟泪人似的。禹王传下口谕，普天下之人穿孝三年， 为什么民间说家里父母死了穿孝三年呢？都是那个年头留下来的规矩。第一年穿白，第二年穿灰，第三年穿青，这就是讲当初禹王哭大顺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所有人都走了，娥皇女英俩人没走，在这儿盖着小房子，要为顺王守孝，种了一片竹子，就每天在竹子这儿哭，到最后竹子上面都有了花纹了，出了两种竹子，上面有斑点的人们称为是凤尾竹，有圈有花的叫香妃竹。禹王很好啊，登基之后只要闲着没事就到民间去私访，私访穿上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与民共欢乐，与民共疾苦嘛。啊，没事的上大街上一喊，我是禹王，我来私访了啊，我很低调啊，怕人不知道，这是把老百姓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啊，我很低调。
0: 什么事情跟我说，我给你们解决。这儿走着呢，有打对过一大帮人啊，差人吧，压着一个罪犯过来了。哎呀，罪犯口口的喊冤，禹王瞧见了，等一下，我问问他为什么喊冤，犯什么错误了？说他呀偷人家被抓获了。禹王说我得问问被抓获了。禹王说我得问问您是安居乐业，你不可行凶伤人呐。吩咐人把大个送回家去，命人严加管教。回到了京城，禹王是泪如雨下，想当初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己心，今寡人在位，众人以己心为心，往小处说此人之罪也，往大而言之，朕之过也。什么意思？当初的老百姓拿尧舜的那种圣人的心当自己的心，现在我当了王子了，大伙儿一人一个心，看来是我无能也。其实禹王糊涂，尧舜之时那会儿还是原始公社时候呢，现到他这会儿已经往奴隶制社会走呢，人们对财务以及个人观点已经开始有了，但这些东西是禹他并不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为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禹王决定了兴五乐。兴五乐，提倡五种乐器。什么呀？叫钟鼓磬铎陶。钟大伙儿都知道，敲的那钟是有大有小。首先说在这个禹王住的宫里边，睡着觉床边上叫挂着一个，每天清晨的时候由这个值日的官员叫阴阳官敲，敲三次，每次三下啊，当当当，这一敲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当官敲，敲三次
1: 当当，穿衣裳，当当当，出来上轿，赶奔这个金殿， 到金殿，小金钟改大钟，咚咚咚敲三下，君王临朝，跟文武商议国家大事，摇这个里边那舌头要是木头的，这为木铎；要是铜的呢，叫铜铎，啊，也有叫金铎的。摇唤这个干嘛使呢？宣传教育，召唤百姓的工具。不管是地方官还是谁，包括禹王自己，没事也拿着这么一冲去，上街上哗楞哗楞哗楞，大伙儿都围过来了。老百姓一过来，禹王给大伙儿讲啊：天气干燥，防火防盗啊，锁好窗，关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啊，哗楞哗楞。中固庆铎啊，陶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在说就是一拨浪鼓啊，这么说简单就是一个拨浪鼓。最早拨浪鼓在古代是乐器里边啊掌握节奏用的，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到后来在禹王的时代，它成为百姓家报警的东西了。一下有这么一个，来小偷了，这儿摘下来，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旁边街坊听见了，快走啊，有偷拨浪鼓的了啊，就都来了。但这几样东西后来呢，流传挺广远，但是有的东西也没有起到它的作用。那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讲那个铎啊，那大铃铛后来落到倒土的人手里边了，推着车说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倒土箱子时候了啊。禹王兴五岳，让天下的百姓们知道一下啊，这个君王跟大伙是心连心的，而且吩咐下去跟群臣共勉，说咱们就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心连心的，而且。什么叫调和鼎呢？鼎咱们都知道啊，三足的青铜器，过去是做饭用的。耐呢比鼎大，就叫耐，调和鼎耐。好比说是做饭似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治大国若烹小鲜，咱们怎么治理国家让万民安乐，这叫做调和鼎耐。又铸了一口鼎啊，这个铸了这么九口，每一口代表天下一周，合称九鼎，鼎上面有天下各处的地图，以及奇珍异兽、山川花木都聚在上面。九鼎铸成了，天下万民是安居乐业。
2: 猪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您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滥竽充数，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5: 啊，
4: 很不容易。
5: 是吗？
4: 必须要通筋博骨。
5: 哦，
4: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5: 嚯，
4: 俯察地理，
5: 嗯，
4: 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里通外国。
5: 哎，什么？
4: 不是这个、
5: 啊、
4: 这个知识渊博。
5: 是，他吓我一跳。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识渊博，
5: 是
4: 知 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知识渊博，
6: 是
4: 无一不通，无一不通。
5: 那要求还够高的，
4: 这是
5: 那要求还够高的，
4: 这是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
5: 是吗？
4: 老的老，
5: 哎，
4: 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5: 剩下哪位了？
4: 那就是我了。
5: 是啊，
4: 对，
5: 哦，就
4: 瞎吹
5: 啊。这你还客气呢，
4: 见笑见笑。
5: 嗯，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啊、
4: 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啊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吗？
5: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
4: 嗯，
5: 有几个成语呀、啊、我不会讲，
4: 哦，
5: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4: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啊、
5: 嗯，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嗯，
4: 什么
5: 胸有成竹啊？
4: 胸有成竹
5: 啊？
4: 不会讲？
5: 不会，您给讲一讲。
4: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啊，47了。
4: 哎，
5: 怎么了？
4: 白活了。
5: 什么叫白活了啊？
4: 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5: 啊、不会不会不会。
4: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5: 是是是是是。
4: 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敢。哎呀，你就不感 到羞耻吗？
5: 是是是是是、
4: 啊、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5: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4: 听我告诉你啊，
5: 哎，这怎么讲啊？
4: 哪句来了？
5: 嗨，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
4: 长的。
5: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喽，这儿长块石碑。
7: 像话吗？真是。
5: 这个成语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4: 行，讲得还不错。
5: 嗯，是不错。
4: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5: 你可不真不会吗？
4: 我这是逗你玩儿
5: 啊！ 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4: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中文系讲课，我连个
5: 是不是啊？
4: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5: 玩笑。
4: 哎，
5: 好，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4: 甭说问一个，问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5: 你听这个，
4: 嗯，
5: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4: 望梅止渴
5: 啊，
4: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5: 干嘛换一个？
4: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换一个。
5: 哦，这是啊，
4: 啊是啊，
5: 啊怎么回事
4: 啊？他
5: 什么？
4: 他都是圆的，
5: 啊圆的，
4: 啊
5: 圆的像话吗？这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4: 我知道是个典故
5: 啊。
4: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5: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4: 嗯、
5: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子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渴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4: 嗯，
5: 知道吗？
4: 知道
5: 知道
4: 知道、
5: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4: 有关系。
5: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4: 啊、嗯、它不是机制的。
5: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4: 那就是
5: 怎么回事？
4: 蜂窝煤。
5: 哈哈，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4: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对了、啊，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5: 嘿，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
4: 当然要讲了。
5: 那你说说，
4: 也是曹操行军
5: 啊、
4: 嗯，走的
5: 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硬煤块，
4: 嗯，
5: 那你这怎么讲？
4: 又热，大家伙怨声载道。
5: 嗯，
4: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5: 嗯，
4: 这么一瞧呢，
5: 嗯，
4: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5: 啊！
4: 于是乎呢，大伙就不渴了。
5: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4: 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呀。
5: 你说
4: 啊，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5: 您听这弯绕的，这
4: 绕的讲上来没有？
5: 讲，哎呦，连汗都下来了。这
4: 啊，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5: 这你急什么呀？
4: 没急，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5: 还有学问呢？
4: 那是。
5: 好，那再问你一个
4: 啊。
5: 再问你一个，
4: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5: 时间差不多了，
4: 咱们改日。
5: 改日干嘛？
4: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5: 这晚上还讲课
4: 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
5: 加班
4: 啊！我愿意晚不晌加班。
5: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4: 什么叫找辙？
5: 要溜，对不对？
4: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5: 啊！
4: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5: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啊？滥竽充数，
4: 滥竽充数，
5: 对，
4: 滥竽充数啊！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就是
5: 啊，
4: 滥竽充数，
5: 这叫滥竽充数啊？
4: 对，
5: 不对？
4: 怎么不对啊？
5: 人家那个滥哪是泛滥的滥，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4: 啊，
5: 不是那破烂的烂。
4: 你不懂，你不懂，这两个字它通用，
5: 通用。
4: 哎，
5: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4: 哦，
5: 胖个月宫。每天呢为他吹鱼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鱼，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鱼，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
4: 啊
5: 就是讽刺那些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4: 啊，这说我呢吧，这是。
5: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4: 啊当然有关系了。
5: 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5: 那你说说
4: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5: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4: 对呀，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5: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4: 那就更对了、
5: 啊、
4: 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
5: 啊，
4: 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
5: 啊，
4: 哪天都得吃个三条五条的。
5: 嚯，
4: 每天他让他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5: 是啊，
4: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
5: 嗯，
4: 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
5: 嗯，
4: 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
5: 嚯，
4: 头了还净加三的。
5: 是啊，
4: 排着吧，好容易排在这儿了。就剩下五条了，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就剩下五条，
5: 是啊，
4: 其中还有两条没有。
3: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相声滥竽充数。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能量，正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诚意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王铮亮。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曾经

0: 曾经，
1: 吃了不少苦。
2: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杨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4: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5: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赢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
9: 2026年6月3号，我们在锁定收听 FM96.3 镇江为锁定收听 FM96.3 镇江为北。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未来十天呢，我市整体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么主要是有两次明显的降水天气。今天4号多云，最低温度23到24度，最高温度是在33到34度。好，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
10: 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
9: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这首《男孩别哭》。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12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进入六月啊，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进入倒计时。为了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安静应考，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镇江交警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市区道路的临时交通管制通告，为全城的考生保驾护航。根据官方通告，本次高考的交通管制

分时段、分区域精准实施。具体的管制时间呢是6月7号上午的7点半到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6月8号上午的7点半到11点1刻，下午的1点半到6点，6月9号上午的7点到傍晚的19点1刻。管制的范围呢覆盖市区的3大高考考点的周边核心路段，其中镇江第一中学古阳路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恒运路除了送考车辆之外，全线禁行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步是禁止机动车鸣号，仅限送考考生的车辆通行。珠芳路全程禁鸣号，且8号下午英语听力的考试时段禁止货车通行。镜头定格青春瞬间，记录下备考路上的温暖时光。学校副校长李浩表示，本次系列活动呢，旨在舒缓学生的备考焦虑，营造轻松平和的考试氛围。祝愿全体2026届高三的学子能够不负韶华，圆梦考场。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这首《梦然的少年》当中，为我们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

0: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9，我们正在刷新本市资讯。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在全市的学子全力冲刺高考的同时呢，镇江两名优秀少年凭借出众的综合素质和坚韧的优良品格，荣获了省级荣誉，彰显了新时代镇江青少年的榜样力量。近期呢，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正式发布，镇江市外国语学校李子川、镇江市特教中心韦梦两名同学成功入选，同时跻身全省6名重点展示对象行列，绽放青春光彩。其中的青春光彩。

其中的青城广彩，其中的青城广彩，其中的青城广彩，其中的青城广彩，其中的川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不仅多次斩获全国省级数理学科的竞赛一等奖，还精通钢琴、竹笛、围棋，手握多项高水望神州苏超独场打卡活动，以用脚步丈量城市，以文脉读懂镇江为核心主线，开启了一场文化与运动相融、古韵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漫步之旅。本次活动呢，总共吸引了500多名市民游客积极参与，全程不设置固定的线路，将探索城市的自主权完全交给参与者。大家手持专属的打卡手册，以绿色出行的方式穿梭在咱们镇江各大文化地标，解锁城市的别样魅力。根据文广旅局的相关人员介绍啊，活动依托苏超赛事的热度，串联起北固山诗词文化、西津渡古街风情、滨江生态风光等等镇江的特色文旅资源，让来往游客深度感受镇江的城市底蕴与烟火气质。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2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的时间哈、啊，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来自于汪峰的这首《一起摇摆》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长头了，爽，
2: 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就越危险。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

早上7:30，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文旅惠民的热潮也同步蔓延到句容的基层一线，特色文化活动走进群众生活，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助力地方经济的活力提升。近期啊，句容开展《茉莉花开》文艺骑兵志愿型口袋舞台戏剧专场活动，为当地群众呢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戏曲盛宴。本次演出全员是句容本地的志愿市民，节目呢聚焦传统的国粹文化，精选黄梅戏《天仙配》、京剧《红灯记》、粤剧《红楼梦》等大众熟知的经典选段，悠扬唱腔，精湛演技，让现场的观众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演出之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个特色展销摊位，集中的去展销各类的句容名优农特产品。根据了解啊，口袋舞台呢是句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新尝试，打破传统舞台局限，以轻量化、亲民化的惠民场景，丰富群众的休闲生活，激活本地消费市场，为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本地消费市场，为乡村。我们要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啊，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呢，一定要提高反诈防范的意识，警惕各类的新型诈骗陷阱。近日呢，句容法院通报了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件，一名不法分子假借企业采购的名义，恶意骗取商户的高档烟酒，最终呢依法获刑，为广大经营商户敲响警钟。2024年核实对方的身份、企业的资质，坚守先合资后交易的原则，规避经营风险。民生有温度，少年有力量，城市有潜力。一组亮眼的数据见证咱们镇江城市的稳步成长和持续的跃进。近日呢，智联研究院联合泽平宏观发布了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6，镇江人才吸引力呢再创历史新高，位列全国的第36位，江苏省的是第6位，成功跻身全国人才吸引力百强城市第一梯队。咱们镇江呢，通过落地的矩阵归雁青年扶持计划、金山英才顶尖人才培育计划，以高额补贴、专项资金扶持等硬核举措，精准地解决青少年、青年的人才创业的就业难题，持续呢让各类人才在镇江安居立业成才。

0: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早上的7:39，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广东省化州市持续的34度高温，当地的中洞中学呢，却因为收费的争议，教室内的空调无法开启，导致有学生险些中暑。下课后呢，同学们都纷纷的扎堆老师的办公室避暑。根据了解啊，作为中考、高考考点，中洞中学被要求安装空调，但是由于上级部门没有拨款，学校呢只能找到第三方公司安装空调，使用空调的时候再给第三方公司支付空调费。去年这种收费模式引发了家长的投诉，所以今年呢，家长的投诉，不取空调费了。在化州市啊，除了中洞中学之外呢，其他多个中学也同样面临相似的问题。这一事件一经报道，便引发了多方的讨论。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西瓜要加冰说，30多度的天，几十个人坐在一间教室里，第三方公司本来就是无奈之举，而第三方公司要盈利，只能向家长收取费用，最终触碰了违规收费的红线，才导致空调锁闭的结果。南方周末表示，虽然在舆论的关注下呢，包括中洞中学在内的学校已经开始使用空调了，但是必须要追问一句，明年舆论的热度退了，会不会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在南方高温地区呢，教室开空调啊，已经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享受了，而是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学生健康的必要条件。当地不能只解决眼前的问题。新京报指出，当地教育和财政部门必须要主动担责，明确这个权属，通过财政拨款、统筹经费或者是规范合作的方式建立长效机制。其实国内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可复制的经验，有的地方呢把空调安装运维全部纳入到财政预算，全额保障，有的地方集中采购兜底，把运维的费用按照生均定额拨付给学校。这件事情也给很多的地方提了醒啊，改善这个办学条件不是面子工程，要拿出真金白银去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切实保障学生的各项权益。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广东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他们的这个化州市 啊，他们的这个化州市，啊，他们的这个化州市，啊，他们的这个化州市，啊，他们的这个化州市，啊，他们的这个化州市，啊，他们的这个化州市。这个中学呢，却没有办法为学生打开空调，导致有一些学生险些中暑。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在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
2: 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
4: 了。那么多地的气温的连续突破35度，大热天里面空调就成为了不少家庭消暑的刚需。受到空调的开关呢，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去取个快递，出门吃个便饭，就会把空调关掉，那过了一会儿回家呢再继续打开。这样的方式真的能省电吗？专家介绍啊，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是少于1个小时的话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大概调高个1到2度就可以了。眼下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了，日啖荔枝300颗真的会引发低血糖的。荔枝病的本质呢，是过量的食用导致急性的低血糖，儿童、糖尿病患者还有营养不良的人群呢，是高危人群，轻则头晕乏力、心慌气短、面色发白、莫名口渴饥饿，重则手脚冰凉、意识模糊，甚至休克昏迷。原因呢是在于荔枝呢，它含有特殊的物质，会抑制我们的身体生成血糖，大量的果糖又刺激胰岛素疯狂工作，血糖急剧下降，空腹食用的风险更高。今天我们也教大家避坑三招啊。首先呢，我们吃荔枝一定是饭后1小时再吃，不要空腹吃。第二个呢，是每天10到15颗足够了，千万不能像苏轼一样的日啖荔枝300颗。第三呢，就是不吃生的荔枝，咽喉不适还有便秘，包括糖友尽量少吃荔枝，甜蜜虽好，千万不要贪嘴啊。

表明啊，近视呢在家族当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的话，那么孩子近视的概率呢会显著升高。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多去户外运动啊。室外较高的这个光照水平会促进我们的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会延缓我们的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都非常有效。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气炸锅纸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致癌物质的残留。还有传言称啊，说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物质的定性检测，检测人员介绍没有明显的荧光反应，是安全的。专家提醒，三无产品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的时候要认准 GB4806.8 的标志以及厂名、厂址等等信息，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好，我们在早上7:54啊，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这两天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里，还有这个8号前后，咱们镇江呢会有降水，其他时间段基本上都是云系变化为主。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最低温度是在23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明天多云，最低温度23到24度，最高温度是在33到34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今天是周三，也提前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